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唱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204028号。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整装半价

0: 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2: 请动引擎，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0: 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立续城西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视野，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10-2026-014号。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一零三九。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03号。

0: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266-650-0403-13号。
1: Hello， 告别困倦
2: ，Morning，
1: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1: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今天要变天啊，各位朋友，今天预报的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所以呢今天各位出门的时候多带一件外套就没错了。当然除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天气现象之外，天气预报之外呢，还有一个道路施工的消息要在节目的一开始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么根据道路施工的需要呢，2026年9月5号的0点起呢，将会对庐山街，也就是衡山路路段进行全封闭的施工。施工围闭的时间呢，是从9月5号开始到9月15号，每天的凌晨0点封闭，凌晨7点恢复通行。那么原来经庐山街东向西通行的车辆呢，提前由北外环蜘蛛山下层隧道、西外环辅道、荣盛五街、荣盛二街、文浩巷、冶金街等道路呢进行绕行。那么原来经庐山街西向东通行的车辆呢，提前由荣盛五街、卫星路、黄山街等道路进行绕行了。封闭施工的期间呢，也请大家根据交通管理通告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服从现场民警及管理人员的指挥咯。9点12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各位早安了，我们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院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伺，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访品鉴。感谢大家的支持。9点13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在上班上学的路上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大家庭当中来，也可以参与到稍后的游戏，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稍后的游戏互动当中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除了有好歌之外，还有游戏互动等待各位。当然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及时的分享突发状况以及及时的路况的消息，给更多的朋友提个醒喽。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1: Waves of music life，
0: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03.9
1: Happy Life
0: Morning 有精神。
1: Happy Day。
2: Morning， 各位。9: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接下来进入到游戏互动环节喽。各位朋友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除了分享汽车的路况消息以及其他的突发状况之外，我们游戏只有这一个互动的通道。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三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咯。预告一下，今天这张图片呢稍稍有一些难度，我们第一轮的互动当中呢仍然是不会给到大家任何的提示包括范围，大家凭借自己的经验以及聪明才智大胆的去猜一猜好了，好吧。今天的三份奖品呢也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新武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分开授课。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西敏路 F23 量贩 KTV， 西敏路红塔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的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三份奖品。那么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欢迎大家在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包括副驾驶以及后排的朋友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来。关键词是周三，编辑周三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咯。大家先大胆的猜一猜，我们先猜一轮好不好？等待各位发送关键词以及留言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黄勇带着天真去流浪。

0: 暖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家里的燃气管道要请大人定期检查哦。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窗户通风，一定不能开关电器。可在室内接打电话，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1: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2: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

0: 6510900055号。
1: 国风晨光华源集团倾注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运许字2023-02-32号。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天山久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2: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立续成新，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12-B2026-04号。
1: Morning 有精神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1: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3: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时间是9:30了，各位朋友。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看图猜词的游戏互动环节，今天我们猜到的是一个等会儿给大家讲范围吧，现在就把这个范围告诉大家了。嗯，就辜负了第一轮答对的朋友，好有原则的样子。好吧，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其他好奇的朋友呢，仍然可以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三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对，我们已知的范围，那个提示呢，就是在图片上面给到大家了，除了上下两个部分的提示之外，底下画了几个横杠，就是几个字儿，正确答案就是几个字儿。今天底下画了三个横杠，所以今天正确答案是三个字啊。于是微信公众平台就看到了很多很有趣的答案。我们排除几个错误答案啊。有朋友说难道是没开张，那显然不是。老司机开会机说是德云社。思考的方向对了，但是跟德没有跟德跟云都没啥特别的关系。名字就是图片上给到大家的那个三个名字当中找一找玄机，好不好？好，再来排除一个错误的答案吧。还有朋友们说是刘关张，刘关张是啥？这么明显的这个三个字，那肯定不是正确答案。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留给各位编辑今天的关键词，以及你的答案或者更改答案都是可以的。一首歌的时间，我们第二轮的这个互动当中，第二轮发送答案的这一波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范围。对，今天这个正确答案呢，是一个怎么讲，应该是一个 APP， 每个人的手机上都有。OK， 又给了大家一个范围，一个提示，就是今天的正确答案是一个 APP， 每个人的手机上都有哦。然后再结合一下图片上给到大家的提示吧，好吗？等待各位的留言。这首歌3:29来自弦子带来《不倒翁》。

0: 闲子为你送上的不倒翁，9点3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哎，时间过得有点快。好，回到今天的互动当中来。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编辑周三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看看今天这个正确答案是啥，三个字的正确答案。我们刚刚又给了大家一个提示啊，这个提示呢就是是一个 APP， 每个人的手机上都有这个 APP， 我们再准确的讲一点，每个智能手机上都有这个 APP， 好了吗各位朋友？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自从我们给大家说这个正确答案呢是三个字的APP 之后，好好些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各种各样的 APP。 我们问到的是这个大家发来的时候也结合一下我们今天图片上的内容好不好？好些朋友呢，我们不是问到大家你手机里有哪些 APP， 好些朋友说那每个人都有的话应该就是拼多多咯。不是，好吗？还有朋友说是照相机，也不对。好，那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更多的朋友的留言。陶志妖说是浏览器，浏览器跟我们今天图片上的提示有什么关系呢？他俩不搭嘎，对不对？再来琢磨一下好不好？我们刷新最后一波留言，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不是浏览器啊朋友们，也不是计算器。飘落的风说是云服务，云服务。这个多少有点抽象了。好嘞，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看这张图，然后准备揭晓正确答案咯。哎，我们先看这张图啊，我们已知的是今天的正确答案是三个字，同时呢是大家智能手机上的一个 APP， 每个人的手机上都有这个 APP。 好，我们先看图，图片同样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说这是刘备、关羽、张飞三个人摆了非常帅气的姿势，下半部分呢刘备说哎呀刚才那么帅的一幕我居然忘记点开始了，他拿了一个摄像机，录像机，摄像机和录像机是一个东西啊，不是照相机，手持的录像机。他刘备忘记点开始了，刘备忘了录，刘备忘了录是什么 APP？ 是备忘录，各位朋友，正确答案就是备忘录喽。大家手机里面都有这个 APP 吧，对不对？所以收音机前还是有非常聪明的朋友在第一波的留言当中就能够答对的。好了，接下来所有回答备忘录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新武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我们刷新一下，恭喜到这位朋友吧，他的 ID 呢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大写的 G， 恭喜。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油。以上中奖的三位朋友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接下来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周杰伦最长的电影。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 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1000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九点五十三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看到明天周四呢，预计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西北风3到4级。今天这场雨一下，气温刷的一下就降下来了，所以各位朋友在早上出门的过程当中呢，多带一件外套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们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还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伺，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访品鉴。好了，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凤凰传奇带来这首《壮游》，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见。
1: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2: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1: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2: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1: 这么好呢？
2: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1: 快带我去看看。
2: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5: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4: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6: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城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城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334号。

0: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50104003号。
1: Hello，
2: 告别困倦
1: ，Morning，
2: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1: Slow，
2: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1: ，Keep up，
2: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天山九等，

0: 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1: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醒，
2: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400-313号。
3: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4: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秋风辞燥热，岁月藏温柔，愿所有的默默耕耘皆有温柔回甘。1039音乐广播，浅秋听风，岁月回响，为您推荐马良《小秋》。质朴细腻的民谣叙事娓娓道来属于初秋的细碎心绪，暑气慢慢消散，秋风悄悄到访，不张扬不浓烈，如同生活里那些无声的坚持，没有轰轰烈烈的声响，却在时光里慢慢积蓄力量，把过往的奔波与付出安放于秋风之中，静静等待岁月带来的馈

0: 立续城西，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1: 穿过隧道就是未来，你在现在，不在未来。

园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被定义呢？
1: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2: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订2026-6501-0900-055号。
4: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5: 103.9
6: 新疆
5: 新疆音乐广播。

0: 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扣，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意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9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木垒山区公路常年大风积雪，路面病害频发。一位90后哈萨克族青年养路工，扎根山区10年，苦练养护技艺，代表新疆拿下了全国公路养护技能大赛的优异成绩，成为了全疆交通青年标杆，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自治区青年劳动模范。他就是昌吉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木垒养护所养护工贾纳斯·空巴提。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贾纳斯扎根山区苦练匠心、青年护路的奋斗故事。贾纳斯20岁投身木垒山区的公路养护，辖区路段风口多，冬季风吹雪严重，夏季高温暴晒，造成了路面坑槽频发。10年间，他走遍了管辖每一公里的道路，随身携带笔记本，记录着四季路面的病害规律，摸索适配山区的修补养护的方法。2024年，他代表新疆出战全国公路养护职业技能大赛，攻克混凝土检测、桥面修补、无人机巡检多项高难度的项目，斩获了全国2等奖，创下新疆参赛历史的最好成绩。日常养护作业脏累繁重，他始终一丝不苟，路面坑槽修补平整到位，护栏标识细致检修，不放过任何一处微小道路的隐患。他常说，青年养路工人啊，不怕苦，不怕累，把每一段公路养护到位，保障群众出行畅通，就是我们年轻人啊最大的价值。作为青年劳模标杆，贾纳斯主动在养护所开设了青年实训课堂，把全国大赛学到的先进养护技术分享给所里的年轻职工，手把手的教学无人机巡检、新型路面的修补工艺，带动全所青年职工提升专业技能。他牵头组建的青年护路先锋队，节假日主动加班巡查道路，针对山区学生上下学路段重点进行养护，守护乡村学子的出行安全。展望未来，贾纳斯·空巴提说，我呀会继续扎根木垒山区养护的一线，不断学习全国先进的公路养护技术，带动更多的年轻交通人深耕基层，用青春匠心养护边疆山区的公路，畅通乡村群众的致富出行路。
2: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5: 去买杀青6字头的公园羊。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3: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我想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不再寻味老井，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界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3-13号。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
2: 者。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

0: 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三集。
2: 果果，咱们打个商量。
0: 郭焕金被这称呼气得翻白眼，想起某种苦哈哈在深秋凄惨鸣叫的鸣虫，不悦地说：
3: 哎，革命部队不兴叫外号。
0: 叶雨露锲而不舍道：
2: 你若不喜欢，咱换换，要不叫金金吧，富贵又喜庆。
3: 呸！叶雨露，你还嫌痛的不厉害啊？再耍贫嘴，我送你高尔基的一句话，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0: 叶雨露傻了，高尔基是谁啊？新来的病号？他认真想了想说：
2: 咱部里的医生好像没有姓高名尔基的，再说我肚子痛和暴风雨有什么关系啊？咱高原防区暴风雨不多见，暴风雪倒是家常便饭。
0: 他乡下小学毕业自然是不知道的。郭焕金暗自敲打了一下大腿骨，借轻微疼痛提醒自己谨言慎行，别胡乱联想，轻易开口。
3: 你呀，好了好了，既然不吃饭，那就安心躺着休息啊。哎，你这个情况呀，严格说起来也不是病，好歹挨过这两天，会重新活蹦乱跳的。
0: 说罢，郭焕金三两口将凉馒头吃完，他打算出门找个无人的地方，使劲儿抠抠嗓子深处，看能不能将羊肉吐出些，就地掩埋。可恨刚才当着协理员的面，强迫吞下的羊肉为时已久，除了嘴巴已有满坑满谷的山腥气，还能吐得出吗？叶雨露觉得小腹绞疼，有卷土重来之势，要赶紧把想了许久的话说出来，不然疼痛剧烈。话，
2: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可好？
0: 郭焕金把最后一块馒头皮塞进牙缝说：
3: 叶雨露，你不用装神弄鬼，有什么话直说。叶雨露，你不用装神弄鬼，有什么话直说。
2: 哎呀，看这情形，我今晚的夜班估计上不成。若正给病人打针，突然肚子疼，也许我会把该扎在屁股上的针头戳他眼珠里。
3: 呸！就算血流成河，你手下失准，该打到臀部的针至多是手脑筋腰窝。哼，眼珠还是安全的。
0: 叶雨露撒着娇说：
2: 我若把针头插进病号腰窝，手一抖，针断了，半夜三更得把楚医生叫起来开刀取针头。你也知道他嘴巴多毒啊。
3: 哎呀呀，你别说的那么邪乎，不就是带你上个夜班吗？没问题，不过明天我白班，你要补上哦。
2: 那是自然，下回你倒霉了，我也替你的班。
0: 郭焕金得意地说道：
3: 我倒霉的时候啊，一点也不倒霉，和平常的日子差不多。馋死你吧。
0: 疼痛再次袭来，叶雨露调动起所有气力隐忍，冷汗涔涔，没气力搭话了。郭焕金也不再说什么，只想赶紧跑到无人处把羊肉抠出来，然后回屋蒙头大睡。昨晚没合眼，今日为了躲偷听被迫流浪，下午一定得先把觉补上，连续上夜班才不会萎靡不振。
4: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

0: 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觞》《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2: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下午的觉质量差，郭焕金想从嗓子眼儿抠出羊肉喂果，腹中隐隐不适，勉强躺下，心神不宁。与他铺位一墙之隔的布灵岛屋倒是没继续开会，一片死寂，只是身体一靠近那堵墙壁，就会不由自主联想，谁将是班长？他揣测是麦青青。麦青青是高原战区所属的上级大军区麦副司令员的女儿，相貌出众，身手矫健，头脑灵活，天生继承了老爹的将帅风度，在一众女孩中鹤立鸡群。她若不当班长，天理不容。虽睡眠时间不长，但年轻有好处，傍晚时分醒来，郭焕金基本恢复活力。同宿舍李锦下班后，郭焕金叮嘱他照料依旧昏然沉睡的叶雨露，吃罢晚饭后开始准备接班。晚10点整，郭焕金上病房大夜班，先查看病历，然后提马登到病房区巡视，以便心中有数。完成后，他快步奔回医护值班室。这段路程在户外，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高原的夜晚，太阳一下山便冰寒刺骨，随着暗夜加深，寒冷也一步步森然凛冽。两处房间内都生有炉火，唯有往返路程暴露野外。旷野的风将人在室内好不容易积攒的热量轻而易举吹拂一空。郭焕金裹紧白衣疾走，鬼使神差往旁侧山坡瞟了一眼，夜风飒飒，空无一人。郭焕金顿觉自己有毛病，他在看什么？他企图看到谁？他只好对自己解释，当然不是想看到谁，昨夜看到的星空下的孤独身影今日没出现。对值夜班的处职军医，身穿雪白且毫无褶皱的白大衣，端坐在值班室椅子上，叼着一根烟，并未点燃。他随口问：“
3: 怎么样？”“
4: 什么怎么样？”“
3: 当然是病号情况啊。如果没有特殊变化，今夜我能睡个好觉。”
1: 郭焕金反驳说：“
4: 就算在院的病患都好，半夜也可能来急诊啊。”“
3: 你呀，应该巴望着我睡好。我若能一夜高枕无忧，证明病号平顺；若我鸡犬不宁的，

0: 一损俱损。
1: 郭焕金打了个哈欠。
2: 就算皆大欢喜，你能睡觉，我却不能啊。
1: 楚直摘下唇边未曾点燃的烟说，
0: 这就是医生和护士的区别，你不能不服，比如不能吸烟，干着急没办法。
2: 我不是护士，是卫生员，再说了，我并没有不服啊。
1: 楚直一拍脑瓜说，
0: 哎，我忘了，你们是代行护士职责的卫生员，其实啊，你占了大便宜。
1: 郭焕金一边准备治疗器械一边说道，
2: 占什么便宜了？我怎么没觉出来？
0: 这你就不懂了吧，若你在医疗工作中出了纰漏，责任由领导负，你是战士，天大的娄子概不负责。
1: 郭焕金吓了一跳，
2: 啊，我们班一共八人，无论谁出了问题，账都算到文协理员和龙部长身上，他们可够惨的。
1: 楚直冷笑一声，
0: 那你怎么不说我更惨？
1: 郭焕金不解地说，
2: 啊，你当了部长，今天刚任命的啊，我下午一直都在睡觉，孤陋寡闻了。
1: 楚直一本正经解释道，
0: 我虽不是刚任命的卫生部长，但是我是今夜和你对班的医生啊，你若出了任何问题，我责无旁贷都要负第一责任。
1: 郭焕金抽吸着注射瓶中的药水，恍然大悟道，
2: 哦，原来楚医生是提醒我认真工作呀。您大可放心，今天晚上我必会对您负责。
1: 楚直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说道，
0: 姑娘家不要动不动说什么对他人负责的话。
2: 哎，您绕了这么大圈子，不就等我这句话吗？我如您所愿说出来，您却倒打一耙，真是没良心。楚医生，给您提个醒，医疗重地，不能吸烟。
3: 不知何时，楚直把捏在手里揉搓的烟又塞进嘴巴，他强词夺理地说，
0: 看清楚，我并没吸烟，只是含着烟，这二者有原则性区别。哎，记忆中今天不是你当班，应是叶雨露啊。
1: 郭焕金翻了个白眼，
2: 换班了不行吗？
1: 楚直轻轻吐出一口气说道，
0: 若是叶雨露，她不像你这般不通融。
1: 郭焕金惊讶地耸耸漆黑的眉毛，
2: 啊，若是叶雨露当班，你居然敢在医护值班室吸烟？
0: 哎，烦你看清楚了，吸和含是不同的。
1: 楚直有些不悦，郭焕金死死盯着楚直的嘴唇，的确，他一直把烟卷儿叼在嘴里，千真万确不曾点燃。楚直不屑道，
0: 看清楚了。
1: 郭焕金无奈地点点头，
2: 看清楚了。
1: 楚直把卷烟像拔萝卜般揪出嘴巴，海绵过滤嘴已然变色，被口腔中的湿润打出了深痕。
0: 好吧，吸烟危害健康，你是为我好，谢谢。
1: 他不甘心地给自己找了个台阶。郭焕金板着清秀脸庞说，
2: 我并不是为你好，楚军医不要自作多情，医务重地，我是为了自己和病人好。
1: 话不投机，楚医生长叹一口气问道，
0: 你会做饭吗？
1: 郭焕金想也不想断然回答，
2: 不会。
1: 楚直颇感意外，
0: 据我所知，你爹是上好的厨子啊。
1: 郭焕金稍顿了顿，更正道，
2: 炊事员。
1: 楚直不与他计较，自圆其说道，
0: 啊，对对对对对，革命军队叫炊事员，厨子是老百姓的尊称，听说郭大厨的手艺在军区里是首屈一指啊，首长都喜欢他做的菜，

0: 那蔡西无一不惊。
1: 说到这儿，楚君一面露鄙夷之色，反问道：
0: 你作为他的女儿，居然一窍不通？
1: 郭焕金脑中出现总是面带笑容的老厨师。有人曾问他，一天闷头做饭，你为何无人时也笑？他回答：我不是对着人笑，是对着食材笑。你笑，他们就高兴，做出来的饭菜就好吃。你要是愁眉苦脸，菜就难吃。一般人没有他那般出神入化的手艺，无法判定他说的话有无道理。郭焕金曾腹诽活猪变成肉片会笑吗？记忆里，郭大厨围裙兜里总装着一把香菜，手掌喜握手，若吃得满意，尝到后厨感谢厨师。老爹先在口袋里不动声色揉搓香菜，然后才双手捧过领导的手，握住后亲切摇晃。郭焕金不解，问他为何这般操作。郭大厨说：做菜的人手上会有各种气味，山肉、腥鱼、酸菜、辣椒都不好闻，香菜可以去味儿。记起老爹的温和，郭焕金平静回复道：
2: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是反动的血统论。正因为我爹是炊事员，家中做饭的事儿他用半只手就全包了，哪轮得到别人插手啊？所以我有充分的理由不通厨艺。
1: 楚直悲观失望道：
0: 若是叶雨露在，好歹煮过面条当夜宵，与你对班是我的悲剧啊，要饿着肚子到天明。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许个愿，愿今晚别从一线哨所来重病人，否则鸡犬不宁，兵荒马乱，我也许会突发低血糖。
1: 郭焕金默不作声，无以作答。他的确不会做饭，对此毫无兴趣，也不相信许愿。楚直生无可恋，决定提前到隔壁医生值班室休息，临走前下了一系列医嘱：
0: 十八床或许会失眠，如果你深夜两点那一次巡视病房时他还没睡着，就把安眠药给他。
2: 那我现在给他提前服下安眠药可好？
0: 他是明天上午最后一台手术，晚上很可能胡思乱想，安眠药药效八小时，睡前服很早就醒了，轮到他做手术时会疲惫不堪。
1: 郭焕金记下。
0: 至于这个老胡，也许半夜会有腹痛，我开出胃肠解精剂备用，如果不出现腹痛就不用给他。
2: 哦哦，
0: 若疼第一时间让他服下，你可灵活掌握。十七床可能会有术后疼痛，如果尚可忍受，你可以不必给他用止疼剂。
1: 楚直一一交代。
2: 什么叫
1: 郭焕金刨根问底：
0: 若仅眉头轻皱还可迷迷糊糊入睡，就算尚可。
2: 嗯，
0: 术后疼痛难以避免，全靠止痛药累积会有副作用。
2: 嗯，
0: 病人有轻度胃溃疡，半夜三更又是空腹，服用止痛剂对胃有刺激，不能只顾一时不计长远。
1: 郭焕金一一记下，略带钦佩地说：
2: 楚军医老谋深算啊。
1: 楚直皮笑肉不笑：
0: 我能理解成你这是在表扬我吗？
2: 我实事求是，你不用骄傲。
0: 提到实事求是，我实话告诉你，对病人好是一方面，最主要呢，我是对自己好。
1: 郭焕金不明白问道：
2: 你一直都在说病人，如何成了对自己好？
1: 楚直诲人不倦地说：
0: 你们做护士的值夜班不能睡觉对吧？
2: 你明知故问，护士要随时观察病人的情况，夜间不间断做很多治疗，当然不能睡了。
1: 楚直单刀直入：
0: 当值班医生的若没有突发情况，可以一觉睡到天明。
2: 嗯，

0: 我知道，医生和护士的职责不同。
1: 知道就好。值夜班，我不但要睡觉，还要尽可能睡好。一旦有突发情况，我才能一跃而起，冷静判断，果断施救，对吧？
2: 郭焕金点点头说：“
0: 那是。”
2: 朱植掰开了揉碎了，又解释道：“
1: 如果你为了这几个住院病人的小情况，一而再、再而三扰我睡眠，若真来了重大医疗抢救任务，我有可能昏头胀脑，再加上低血糖，出个昏招也说不定啊。”
2: 郭焕金明白了，感情楚医生在这儿挖坑等着，报没有吃上夜宵的仇。楚植见他恍然大悟的样子说：“
1: 哎，明白了就好。”
2: 说罢脱下雪白的白大衣搭在手臂上。郭焕金奇怪地说道：“
0: 医生值班室在隔壁。”“
1: 我虽困，方位还分得清。”
2: 郭焕金有些纳闷：“
0: 那你不把白大衣带走，预备放正屋里吗？”“
1: 你见过医生穿白大衣睡觉不闲得慌啊？”“
0: 你穿不穿白大衣睡觉和我没关系，可你把白大衣脱在这儿，我当班就和我有关系了。”“
1: 我没那么敬业，睡觉时还穿白大衣。之所以把他留下来，是因为原本上夜班的叶雨露答应了帮我洗工作服，现在换成你了，是不是也替他完成承诺？”
2: 郭焕金气呀，换个班换成老妈子了，悻悻说道：“
0: 你这白大衣不是挺干净吗？”“
1: 袖口有一滴蓝墨水，时间长了不容易洗净，要抓紧搓搓。”
2: 说完之后，楚植医生径直离开。他脱去工作服，一身戎装笔挺，褪去了医务兵的学究气，泛出独属青年军人的干练。临出门时，他提醒搭档：“
1: 最近边情紧张，你一个人值班小心点，留神有人摸哨。”
2: 郭焕金大惊失色：“
0: 啊，像我们这种小兵也配被敌方捉舌头？”
2: 和这个看起来不苟言笑的小女兵斗嘴，让人心生惬意。楚植再接再厉说道：“
1: 敌方并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啊，作为边防军，提高警惕，严防任何可疑之人，守土有责。”
2: 说罢扬长而去。郭焕金定定神，先找出一块干净的三角巾，把那件沾了墨水的白大衣包好，预备天亮后交给前来接班的叶雨露。谁让这闺女爱助人为乐呢？又一想，若是自己也求叶雨露帮助洗洗白大衣，她会不会答应啊？悲凉得出结论，估计不会，毕竟他好吃懒做。护士夜班规定每间隔一小时要到病房巡视一遍，条件简陋，病床床头并无呼叫铃，若病况危急，值班人员如何发觉，怎样在第一时间赶到病床边？答案，没有办法。护士不可能24小时中的每分每秒都守在病房，他们还需完成办公室配药、抄写医嘱、核对治疗方案等一系列工作。得知病人情况，唯有不断巡查，再就是依靠病人互助。如恰逢护士刚巡诊完，有人突发意外，其他病人会立即冲到值班室人工报警。但若是病患于无声无息睡眠中死亡，就无可奈何了。幸好后一种情况概率极低。夜已深，又到了郭焕金到病房区例行治疗之时。一出值班室，夜风卷地而来，刺入骨缝。他陡然想起一句古诗：“风头如刀，面如割。”谁说的来着？岑参，亦或王昌龄？

记不清了，反正有人说过。他耷拉着眼帘，眯起眼睛，以防流泪。好在这条路走过无数遍，闭着眼睛也能其实不服，目光主要扫向卫生部西北山坡。昨夜那里有个凝然不动的身影久久伫立，让人生疑。好在今夜无人。远处雪山非常安静，静得可听到10公里外夜行的藏羚羊击踏山峦的啼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3: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4号。
4: 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
5: 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6: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7: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8: 天山久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9: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10: 好消息，好消息！美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6: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1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卡塔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6: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6: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1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6: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1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 实更省心。
6: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1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6: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1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0: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0: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4集。
0: 病房内情形与处置医生睡前预测几乎一模一样。要做手术的病人辗转反侧，但他没有提出需要帮助，估计在侧翻几个滚后可睡着。为了顾及病患自尊心，郭焕金也没特别关照。非急诊手术，术前基本上可算正常人，过度照拂反倒让当事人紧张。做完治疗，他回办公室，路上不由自主又看了一眼卫生部西北角，回应他的仍是一地银灰，猎猎风声。下一次巡视时，郭焕金提前告诫自己不要东张西望，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冷，这一步没走完，下一步就匆匆腾起，清洁浴

0: 飞。作战参谋景自怜正在山坡上夜观星象，他听力极佳，从郭焕金刚一走出值班室就察觉异样。不过他身形纹丝未动，依然保持仰头姿势，余光一扫，立即判定还是昨夜那姑娘，不动声色目送她进入病房。没来由的稍有沮丧，那白色身影不曾有丝毫犹豫张望，健步如飞，手端治疗盘无一丝晃动，目不斜视，直来直去。虽然距离有点远，但这么个大活人完全没看见吗？太大意了，起码要先观察一下四周情形，毕竟这里与国境线近在咫尺，且还是未定国界。景自怜暗自决定，择时向战区司令员吹个风，非一线人员的警戒意识亟待加强，不可轻敌松弛大意。想过之后，他继续专心致志仰望星空。他自然铭记伟大哲人墓碑上的铭文，有两种东西，我们对他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所唤起的那种越来越大的惊奇和敬畏就会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令。不过作战参谋的仰望星空和哲学忧思无关，实实在在用于战斗目的。今夜星光灿烂，这个灿烂不仅仅指万星烁烁，近期子夜前后会有一颗巨大彗星横扫苍穹，彗星出现时旷野亮度会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景自怜参谋的任务就是研究特殊天象对未来战争的影响，观测彗星光射对于人眼目测距离和一系列应用变数的数据。高原战争，尤其夜战，战况瞬息万变，无所不在的天穹变幻莫测的星光是极为重要的野战参数。景自怜目光精敏，凝视星空，每一束星光都如此古老，穿透炙热的恒星火海，跨越极寒的宇宙旷野，遭遇无数险阻，被尘埃和射线阻挡分隔，然而他们不屈不挠射向地球，直到清晰进入他的眼帘。他们跋涉了千万年，不疲倦，不褪色，不拐弯，不迟疑，以光速持之以恒的奋力向前，灿烂辉煌。他们曾经历怎样的孤独，有着怎样波诡光绝的经历，这一切星芒永远不会述说，他也永远不会知道。人们见到的只是锋利星光击穿宇宙的勇气。此刻景参谋在他们的闪烁和扑朔迷离中大彻大悟，与浩瀚的宇宙相比，他深刻感悟到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景自怜一向以自制力为傲，今晚夜观星象却不断走神， 忽而想起昨夜见过的窈窕女子身影，忽而想到浩瀚无际的缥缈宇宙。他轻轻拍了下额头，收拢思绪，沉浸到专注观测中。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听到病房门开合，他竭力不让自己头颅有丝毫偏转，身躯纹丝不动，但他的眼睛好像具备全景旋转功能，分明看到女护士一步步走回医护值班室。这当然没有任何异常，但走到半途，女兵突然折转方向，向着井字连站立的山坡急速而来。什么意思？井字连大惑不解。就在女护士步履轻轻，脚下步伐弹性极佳，马上就要接近她的时候，井字连条件反射般的张口
2: 口令。
0: 他们之间尚有一段距离，似乎未达必然问询口令的距离，但在国境线的暗夜中兵无常事，对于安全距离并不曾有严格规定，问就是问了，你必须回答。声音落地，井字连惊讶地发现发出声音的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女生。他知道女护士在巡查病房，没打算惊扰她的正常工作程序。贺令是郭焕金发出的，他很紧张，昨夜就疑惑这不明男子站在这个位置，鬼鬼祟祟地观察地形，觉得事发偶然，又不在自己本职工作范畴内，就轻轻放过了。白天到那个位置看了看，吓了一跳，此地可以将战区司令部全貌一网打尽。楚军医临走前的话更让他心中警钟长鸣，今夜看到可疑身影又出现时，心中紧张恐慌，本想不理睬，故作镇定进了病房。待巡视和相应治疗完成，他端着瓷白色衣物治疗盘返回时，看到此人仍在觊觎四周。士兵的责任感澎湃而出，豪气干云，情不自禁大声喝令，声音在雪地滚动，顷刻被吸附走绝大部分力度。郭焕金身躯止不住微小抖动，一为冷，二为恐惧。他的白色工作衣被强劲山风吹拂一摆，像欲飞鸽子。被贺令回答的井字连半仰头的姿势纹丝不动，他军装笔挺，气势凌人，迎风肃立。听到问话，神情莫测，陷入急剧回忆。今夜口令正是由他本人拟发，每日下午六时准时发至高原战区各基层单位，他是战区至高无上的通行证，尤其夜间行踪交汇，必须查验口令。当时是战区司令员魏顿远亲自将此任务交予他，除深感自豪外，井字连也很想有所创意。以往口令例如长城、黄河等太司空见惯，轮到自己做主，除朗朗上口外，自存也要有新意，别出心裁。拟口令这事儿起初让人兴奋，然而每天都要思谋一组新口令，新鲜感快速磨损，久之倦怠。井字连终于明白，即使如曹操这等文思敏捷的枭雄，也会无奈中把鸡肋当了口令，连累杨修丢了性命。今天的口令到底是什么呢？井字连稍有愣怔， 普通军人自然会

0: 是甚好，极少到卫生部看病，与众女兵素不相识。郭焕金紧张得全身发抖，手中的瓷白色治疗盘晃动不止，清冷星芒下反射出细碎的金属银光。
1: 郭，
0: 景子莲想说，我你发的口令还能问倒我？想到自己的军人威严，便生生咽了下去。这个极短暂停顿让女兵戒备更甚。郭焕金厉声道，
2: 我再问一句口令，你若还不打，我会……
0: 说着他把治疗盘放在雪地上，掏出手枪，利落地将子弹上膛对准了他。景子莲这才充分意识到局面与他相当不利。高原战区距国境线很近，开战气氛极浓，按规定三次口令问询后，对方仍拒不回答即可直接开枪，也就是说格杀勿论。想到这里，景子莲赶紧连起属于油条老兵的不羁心理，朗声回答：
1: 银河。
0: 女兵松了一口气，这个半夜三更爬到卫生部附近山坡眺望天际的军人原来是自己人。他平静下来后顿觉冷汗涔涔，愤然想，你有精神病啊，半夜三更的在这儿。

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每天听103.9，每天给你随时随心的好心情。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0: 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2: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好妹妹乐队。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午后时光1039音乐盲盒，接下来时间继续陪伴大家。那本周的音乐盲盒呢，我们一起啊来感受开学赴山海的这份力量。在九月初呢，我们迎接到了新的学期，新的学期像是一只未知的音乐盲盒，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段旋律会带来怎样的感动，里面可能装着很多的情绪，也装着我们要奔赴前路的勇气。所以今天拆开的这份音乐盲盒，它的专属关键词呢就是微光汇聚。我们一起打开的是傅如桥微微，这首歌呢是送给每一个普通认真生活的你。我们总期待一鸣惊人，但是生活里有太多的平凡瞬间构成，清晨背书，深夜刷题，一次次的练习和坚持，看似微小却在悄悄地成就我们。傅如桥的微微呢，歌唱的就是平凡人身上的微光，微微晨光，微微星光，微小的坚持汇聚起来，那就有强大的力量。新的学期，新的开始，不必急于成为佼佼者，进步或许缓慢，努力未必立刻看见回报，但是每一份付出都算数，别轻言放弃呀。愿我们做一束微光，不必耀眼，持续发光，接纳平凡，也相信自己微小却厚重的力量。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傅如桥的微微。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下午好，我是一菲。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3: 103.9音乐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500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呢，午后快充站长知识的时间到了。最近你有类似的情况吗？就立秋之后啊，不少人开始头晕。医生提醒，大多跟这个三个原因有关。第一个呢是血压波动，入秋啊，昼夜温差大，白天可能出汗多一些，那血管扩张，血压偏低，早晚降温，血管就收缩，血压又升高，高血压朋友呢就很容易因此头晕。第二个是脑血管的问题，出汗多啊，补水不够，血液变得粘稠，就容易诱发脑梗。温差刺激血管收缩，血压飙升，也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都会引发头晕。第三个呢是内耳疾病啊，这个呢最常见的就是耳石症，它属于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的眩晕，哎，所以这个呢就稍微有一些摸不准，或者说，不太清楚到底是不是，那我们就得就医去问问医生，然后去诊断，最后再来治疗。那怎么预防呢？记住这几点啊，就是普通的头晕啊，我们不要过度劳累。很多年轻人呢，就是熬出来的嘛，熬夜啊，包括我们要适当的补钙。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耳石症，它本质就是钙结晶，就多晒太阳，喝牛奶，吃蔬菜，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就是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我们尽量呢睡够睡饱，少喝酒，少喝咖啡，会刺激神经，加重头晕。这个呢也是需要大家适度的去调整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来听王瑞卓《大山》。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食物全被做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亚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国风晨光，华源集团倾注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2号。
3: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亚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万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子琪带来的两个你。各位好，这里是1039下午的音乐时光，继续跟你相伴。最近看电影了吗？那截至到8月31号下午4点，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24亿元，观影人次达到了3.39亿。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主演的《功夫女足》，沈腾、蒋勤明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八仙》啊，位列前三。暑期档观影热也是拉动了文旅融合、文创延伸等多元业态的增长，也进一步的放大电影加关联消费的乘数效应。观影红利还进一步的辐射至市场的消费场景，撬动了票根经济。这也再次证明了电影的经济价值远远不止一张电影票，还可以跟旅游、餐饮、购物、交通、文创等消费场景来连接。哎，再来看近日一场舞蹈大赛上发生的一幕暖心又机智的画面。前面小伙伴裙子不慎掉落，小女孩一秒捡起穿在了自己身上，巧妙地掩盖了一个小失误。舞台小意外变成了高光时刻，临场反应还真的是很赞呢。来到今日科普，你喜欢吃茄子吗？我是挺喜欢吃的，但是听说生吃茄子可以刮肠道的油脂，能减肥，这个还真的不太敢试。那这个是真的吗？茄子在烹饪中它非常容易吸油，是因为它的海绵状啊，它的这个海绵状细胞在高温下破裂，那并形成了空隙，从而呢就吸收油脂。但是在人体内，茄子会被慢慢消化，失去完整结构，这样一来就难以吸附油脂。此外呢，茄子它含有一些元素啊，就是像这个龙葵素等等的生物碱，熟食吃的时候含量很低，没有风险，而生吃，尤其是长期或者大量去吃，可能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等等的不良反应。所以科学饮食、适当运动、规律作息才是健康有效的方式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呢，接下来呢还有更多好歌为你送上。与此同时，也欢迎大家，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吧，新疆音乐全拼1039，发送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今天刚好听到了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想要推荐给大家，或者说这首歌我听过，特别特别打动我，让我想到某一段故事，都可以来分享。那等一会儿的歌曲继续为你送上的是庾澄庆《爱你的只有我一个》。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观看微信平台上分享的留言哦。今天呢我们打开的是这位朋友，你的名字好有趣啊，他叫看什么看我巡山呢。他说这样的天气我们就听一首关于雨的歌吧，想听陈楚生被大雨冲刷的城市，说一场秋雨一场寒，马上下雨了，大家也要注意身体啊。陈楚生被大雨冲刷的城市还真的蛮适配这两天，因为这两天不都要下雨吗？那这歌怎么来的呀？挺有意思的，陈楚生在电视节目的花絮里面说，他是诞生在旅途中的，当时呢一场大雨落下来，灵感就有了。下大雨，其他人是打伞躲雨，陈楚生是灵感大爆发写歌。这种有点梦幻的感觉的旋律，听着就好像是真的能看到一场大雨，看着雨里面光怪陆离的城市的光影，雨声虽然喧嚣，但是内心却很平静，仿佛抽离了现实跟自己对话。最后呢就是雨后的天晴，这样的氛围太适合，就是我们听到这样的歌的时候，你会幻想自己一边听着歌一边在窗前看着雨，去感受大自然给予万物的重启，然后在城市的喧嚣里去感知自己和自己对话。那接下来我们就沉浸式的感受这场雨，也迎接即将到来的那场雨，来听陈楚生被大雨冲刷的城市。

所以今天的这场雨大概什么时候会落下来呢？可能到了晚上的9点钟左右啊，希望那会儿呢，大家已经该回家回家了。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小雨转中雨，高温20度，低温13度，西北风4到5级。预计明后2天都是多云，温度也是比较清凉的。明天高温20度，低温11度，西北风3到4级。后天高温21度，低温11度，北风转南风3级。稍后一首《迎风飘散》继续为你送上，马上进入到下午的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元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很多人呢知道凤凰古城，却不知道真正的边城原型啊是重庆秀山的茶洞。这座坐落在渝湘黔三省交界处的小镇啊，至今还保留着沈从文笔下的样子。清澈的游水河穿城而过，岸边是错落的吊脚楼，河面上飘着拉拉渡。九月的茶洞没有暑假期间那些喧闹，我们可以坐一次拉拉渡，花2块钱就能横渡到对岸，踩一踩青石板路，逛一逛街边的老铺，喝一碗酸辣鲜香的湘西米粉。傍晚的时候呢，坐在河边看吊脚楼亮起红灯笼，水面波光粼粼，耳边是当地人的乡音，好像一下子就走进了书里的世界。这里没有过度的商业化，时间好像都慢了下来，你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淳朴又安静的湘西烟火。
0: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2: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曾听我妈妈讲，长大以后不会遇上童话中的姑娘。

音乐旅行家不只是一段旅程，更是一种生活温度，让音乐带你路过整个世界。

继续回来啊，今天第二站呢，想带大家去的是安徽的宏村，它是电影《卧虎藏龙》的取景地。当年李安的《卧虎藏龙》里，周润发饰演的林慕白牵着马走过南湖石桥，水面上倒映着白墙黑瓦，那个镜头呢，让很多朋友都记住了宏村。这座藏在黄山脚下的徽派古村落，被称为是画里的乡村。九月的宏村格外的舒服，暑期退去，游客也不多。清晨的时候，南湖水面飘着薄雾，徽派建筑的马头墙倒映在水里，像一幅晕开的水墨画。我们呢，可以找一个临湖的茶馆坐下来，看窗外的雨或者阳光，感受一种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意境。宏村的美啊，美在建筑和山水的融合，走在里面就像走在一幅慢慢展开的古画里，而每一步都是风景所在。

0: 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

0: 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扣，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抢，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我们聊完了外地的人文小镇，再看看我们新疆喀什噶尔老城，这里边呢也是很多影视作品的模样。很多人说不到喀什就不算来到咱们新疆，那么这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老城藏着地道的一些风情，电影《追风筝的人》呢就曾在这里取景。其实呢，人文旅行从来都不是走马观花的去打卡，而是去感受一座城市的记忆和温度。每一本书、每一本电影里的地方都因为有了故事而变得不一样。当你真的站在那些书里、屏幕里出现过的地方，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好像隔着时空和作者和故事里的人共享了同一片风景。我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本里的文字是静态的，但当你走出去，那些文字呢，可能就活了过来，变成了风，变成了阳光，变成了耳边的乡音。希望今天的这几处人文目的地呢，能让大家在旅游的时候多一份不一样的感受吧。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秋风辞燥热，岁月藏温柔，愿所有的默默耕耘皆有温柔回甘。一零三九音乐广播，浅秋听风，岁月回响，为您推荐苏慧伦《秋天的海》。温柔清澈的唱腔裹挟着秋日独有的清冷通透，秋日的海风温柔舒缓，褪去了夏日的汹涌，恰似经历世事沉淀后的心境。那些默默奔赴的时光，不为人知的付出，都随秋风归于平和，在悠悠旋律中回望过往，读懂沉淀与坚守的意义。

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1000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4: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听到的歌曲来自 Oasis 绿洲乐队。今儿是怎么说阴天，然后快要下雨了，因为看天气预报的话，今天肯定是有雨的，是一个小雨转中雨的天气。二号的白天到夜间，那说明大概率降雨会在夜晚来临。现在呢，就是雨前的一个阴天的时刻。我有点不适应，就是18点的时候天气或者说光线是这个样子。不过确实乌鲁木齐的夏天和秋天阴天又占少数，所以今天特别适合听点什么呢？特别适合听一点略带一些伤感，但是呢又不会让人觉得失去希望的歌曲，比方说 Oasis 绿洲乐队。他们现在好像又重组了，然后25年还是24年又开了一些新的巡演，然后慢慢的有发一些专辑。你看乐队就是这样，有些时候他们突然间解散，偶尔呢他们又会突然间回来。下一首歌曲 Champagne Supernova。

听到的歌曲来自 Oasis 绿洲乐队 Champagne Supernova。 其实这首歌听起来有点像90年代的风格，对不对？因为那会儿涅槃乐队是吧，是整个英伦摇滚最好的时期，他们继承了这种英伦摇滚的巅峰时期的风格，融入了很多自己的元素在其中，就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绿洲乐队。下一首歌曲来自80年代了，我们要听的歌呢来自于 Kate Bush，发布自他1985年的歌叫 Hounds of Love。 我们听的是同名单曲，先来听然后再聊。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Katie Bush Hounds of Love，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其实这一位呢是怪奇物语那首 Running Up That Hill 的原唱，如果你不清楚是哪首歌，我一放你大概率会觉得你在短视频里刷到过。这是一位太有自己想法的摇滚歌手，在这首歌里面你能够听到勇气，你能够听到义无反顾，一如我们刚才听的上一首 Hounds of Love 一样。那正是因为 Katie Bush 有这样极强的自主的创作意愿，所以他既是一位很好的歌手，他也是一位很好的音乐人。这一首传世经典 Running Up That Hill 也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的，非常伟大的一位音乐人啊。接下来下一首歌曲不知道你是否会喜欢，因为他有些另类。这是乐队叫做 Radiohead 电台司令，然后他是怎么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另类摇滚乐队的成员之一啊，然后这首歌曲叫做 Black Star， 我们先听吧，因为它的旋律还挺好的，或许你也会喜欢。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元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3: 每一张黑胶都是一次久别重逢，1039黑胶唱片行期待与你在旋律中相遇。

哎，这首歌呢出自马念先，其实这是一位在乐坛摸爬滚打非常多年的人了。他在1994年呢就加入了乐团糯米团，并且担任吉他手兼主唱，然后呢一直到近些年，我看他这张专辑是2010年他才发布了个人的首张专辑。你看乐团就是容易解散，然后就会有人单飞，然后你就有了这首歌曲里的马念先。然后呢他又作为啊整个乐团的前辈，他是很乐于提携后辈的，所以他就和九安八八在他发布个人全程专辑之前的2019年发布了这首单曲 EP， 叫做《你朝我的方向走来》。九安八八可谓是这几年整个华语乐坛 R&B 当中炙手可热的新人，我们一起来听啊这一位前辈和后辈的合作。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9M88和马念先的合作，你朝我的方向走来。这首歌曲里面融合了很多台湾的摇滚元素在其中，同时呢又有非常浓厚的 R&B 风味。下一首歌曲你会觉得风味更浓啊，来自于 Funky Mu， 这首歌叫做巴勒。其实这是原本他是做电子音乐的，他先做了几张电子音乐专辑之后，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所以他就尝试了一首非常 funky 风格的歌曲啊，就是这一首巴勒。

0: 真打拼，我问你少年的看啥？啊，
1: 你啥叫？啊，你搁看？
0: 你问我敢着爱逐日拍电动？

0: 康康。
1: 立续诚心，字词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10-2026-0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2: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1: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2: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2: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1: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2: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1: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2: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1: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2: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又来听阿克江的新专辑了，2026年8月10号发布的敏感天赋。很有意思的是，因为阿克江现在是一个独立音乐人的状态，他没有签任何的公司，所以这张专辑他想怎么发就怎么发。他也比较有意思，他采取了一种连载的方式，也就是说呢，每周发三首歌。目前呢，整个十二首歌通过四周的时间已经全部发布完毕了。刚才我们听的这一首《让我为你唱首歌》，《让我为你跳支舞》，是我觉得整张专辑当中听起来，听感上 BPM 偏高的一首歌。同时呢，它又是融合了 Afro 的风格，你知道这种风格这两年很火啊，所以听感非常特别的一首。你也可以从这首歌里面窥见阿克江的一些创造力。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听起来呢就会更加的舒适，来自于汉堡黄，这首歌叫做爱情讯息。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郭靖啊，只不过这首歌有段时间特别火，你知道火的歌就容易被翻唱，所以呢汉堡黄就做了这版的翻唱，他的歌曲也别有一番风味，一起来听吧，爱情讯息。

0: 周三快乐，然后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汉堡皇《爱情讯息》。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歌的混音母带是由张不若做的，也就是 Massway 马思维的御用制作人，所以总体的听感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啊。然后节目最后来看一天气，今日是2026年9月2日，然后是一个小雨转中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3度，风力4到5级，天气渐凉，记得及时增件衣物啊。3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1度，然后风力3到4级。那得，今儿就到这儿，下一小时我们有请到若飞姐姐来到花儿朵朵。
1: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立续诚心，字词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实德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4号。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2: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3: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19点到20点，若飞姐姐在1039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走进花儿朵朵。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此刻也在同步播出。今天直播间里，我们继续邀请小伙伴一起来分享新学期关键词。这会儿啊，如果说正在行走在路上的小伙伴，在路上啊，那这会儿已经有一个滴滴答答的小雨，今天晚白天到夜间呢，有一个小雨转中雨的这个过程。昨天也提到了，今天会有降温，最低气温已经到13度了，所以春秋校服的这个秋季校服可以把它拿出来，明天就派上用场了。那这会儿啊，直播间里的两位小伙伴也已经准备好跃跃欲试了，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声音，让他们挨个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先来认识第一位小伙伴。
1: 大家好，我叫李成浩，是乌鲁木齐第13小学3年级的小学生。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喜欢朗诵，喜欢跳舞，喜欢交朋友，希望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一起学习，一起玩耍。谢谢大家。
0: 掌声响起来，欢迎欢迎第一位小伙伴，欢迎李成浩的到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第二位小伙伴，也来听听他的声音。
2: 大家好，我叫刘青雨，我在新疆乌鲁木齐第12师中学2年级的小学生。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喜欢唱歌，喜欢朗诵，喜欢跳舞，我喜欢跟大家一起玩耍，希望能跟你们成为好朋友，谢谢大家。
0: 同样也把掌声送给这个多才多艺的小姑娘。两位小伙伴都说到了自己啊，喜欢交朋友，看看今天通过电波，能不能和正在听节目的你成为好朋友。刚刚也说到了，他们呢，两位要和大家分享啊，新学期开学了，那新学期关键词是什么？今天他们俩的这个关键词分别是，这是养成好习惯，改掉坏习惯。说到好习惯，说到坏习惯，听节目的小伙伴，你们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好习惯，当然还有哪些可能不那么好的坏习惯呢？这会儿也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互动起来，一起聊一聊在生活当中啊，尤其是即将开启的这个新学期啊，大家哪些好习惯，哪些坏习惯期待要改掉，期待要养成，养成好习惯，改掉坏习惯。首先我们看一看微信平台让大家这个提问啊，这是多乐发信息问直播间里的两位小伙伴，说今天你们穿厚校服去学校了吗？这是因为我们昨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有提醒，你们俩怎么样？今天有一个变天的过程，昨天爸爸妈妈是不是都跟你们说了？说了没有？
2: 说了，
0: 说了。哎，今天怎么样？装备备齐了吗？有没有穿上这个春秋校服当中的秋季校服？
2: 我全副武装，
0: 全副武装啊。那然后你呢？
3: 我穿了
0: 。给大家给提示啊，结果直播间里头温度还可以，俩人呢穿的是这个长袖 T 恤和短袖 T 恤。那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这种洋葱式穿衣法，就是说，大家方便小伙伴们到了学校之后一层一层一层的往外脱衣服。见过洋葱吗？
2: 见过。
0: 这个说吃过。那洋葱式脱衣法，就比如说李晨浩这会儿穿的是短袖，外面就可以再穿一件这个春秋校服的这个秋季校服。可能到中午的时候穿秋季校服会觉得怎么样啊？
3: 很热。
0: 对，很热，有点热。那怎么办呢？我们像洋葱剥皮一样怎么样？
2: 脱掉。
0: 那如果晚上又冷了，这会儿下雨了又冷了怎么办呢？
3: 又穿上。
0: 对，再穿上。这就是洋葱式穿衣法，方便穿方便脱。所以今天学到了吧，也谢谢我们直播间里的两位小模特啊，给我们现身说法，陪着若飞姐姐一会儿脱一会儿穿，一会儿脱一会儿穿。新学期开始了，你们俩心情怎么样啊？
2: 很好，非常好，
3: 没有那么
0: 好。有人是很好很好很好，有个是挺开心的，没有那么好。那为什么开心的这么开心，挺好的没那么好又不好在哪里呢？我们来听一听啊，刘青雨为什么挺好挺好特别好呢？
2: 因为 我在暑假的时候见不到我们班特别一些优秀的同学，而且还有最好的朋友都见不到，但是开学了我就可以跟他们玩了，而且也可以一起学习了，
0: 可以见到自己的这个同窗好

0: 友，尤其见贤思齐，向身边的优秀的同学看齐，终于这个到了新学期可以找到榜样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啊，这是刘金宇开学为什么这么开心？那李长浩呢？
2: 因为呢，挺好的是终于开学了，可以学知识了。但呢，不好的是学习的作业翻倍，然后呢就会很烦恼。
0: 对，我愿意学习，我愿意学知识，但是我不愿意写作业，是这样吗？尤其是大量的作业，可能我更不喜欢了。所以这个是，开心当中夹杂着些许，不那么开心的原因，明白了？哎，新学期啊，你们的这个除了年级增长了一级，比如说李晨浩去年的时候，暑假的时候不是去年了，暑假的时候是二年级的同学，刘青宇是一年级的小豆丁，那现在翻过一个暑假，你们变成三年级和二年级的同学，年级增长了一个年级。除了这个之外，有变化之外，有没有观察新学期开始了，学校班级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2: 没有太大的变化。
0: 没有太大的变化。
1: 我也是。
0: 有没有换同桌呢？
2: 我是换。
0: 换了。
2: 但是呢，我没同桌
0: 啊。
2: 我没同桌。
0: 我要先听听这个为什么没有。
2: 我是唯一的没有同桌的同学。
0: 就是说，我们班里头的这个总人数是一个单数，是不是？
2: 49，
0: 所以就刚好要留出来一个同学啊。
2: 有可能会有新同学
0: 哦，希望这个今年能转过来一个同学，刚好我们就能够凑成一个双数，这桌子就坐满了。所以我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从头到尾这一学期都是这么排座位，还是后面很快还会滚动起来换座位？
2: 我们呢是会换座位的，就是呢，比如说你今天在第一列的第二个，你明天就要在第二列的第二个
0: 哦，所以后面就有可能会给你换到同桌的，对不对？对，哎，还是蛮期待的。我现在替你捏一把汗的是，这旁边是一个空位的情况下，班主任老师过来到班级当中去这巡视的时候，会不会就近坐在李晨浩旁边呢？有没有可能？
2: 因为呢，今天补数学课的时候呢，就是呢一个听课的老师就坐在我旁边的空位上
0: 啊，所以说你不是没有同桌，你的同桌有可能是老师，对不对？这个比没有同桌可能还让我们觉得有点紧张的是，同桌是老师。哎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有一丢丢紧张。那有老师坐在旁边听课，你会更紧张吗？
2: 我不会。
0: 你不会，已经练出来了看来。这是林长浩和我们分享的这个新学期开始，哎，刚好这次排座位他轮空了，他的同桌变成了随机产生来听课的老师，随机某位老师，还蛮有挑战的。那刘青宇，你的同桌换了吗？
1: 我的同桌还是上学期的其中一个非常优秀的同桌
0: 哦，所以也是这种满分同桌是吗？
1: 对，所以我勉强没有被老师挨着坐
0: 哦，所以刚好这个有一个学霸同桌跟自己坐在一起，满分同桌坐在一起，所以就不会像李晨浩这样有这样的担心或者是顾虑啊。哎，那你们的各科老师有调整吗？有吗？
2: 我只有副科老师有调整，其他的没有一个是调整的。
0: 比如说哪一科老师有调整？
2: 语文、数学、英语
0: 没有调整。哪一科有调整呢？
2: 美术。然后呢美术呢是一年级的老师，然后呢科学也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来这儿的那个老师。
0: 所以就是说美术老师呀、科学老师这些有一些调整。总的来说啊，语数英的老师，我们天天见面的老师，那没有调整。刘星宇，你们班呢？
1: 我是体育老师还有道法老师，这两个老师换了，其他的都没换。我们新转来的体育老师好凶啊。
0: 好什么？
1: 好
2: 凶。
1: 好
2: 凶。
0: 我听说他好暖哦，好凶啊，所以是一位很严厉的老师。这个刘星宇这个此刻已经面露难色，我就大概能感受得到，在体育课上可能不是你特别能大显身手的时刻。所以在这个新学期当中，那说到这个习惯的培养的时候，两位有没有根据这种学科的变化呀，或者自己所擅长不擅长的点，做一些这种新学期的安排和计划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听直播间里的两位小伙伴和大家分享各自的新学期安排、新学期的关键词，
3: 感受流行。

0: 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我的新锐腔调。
2: 门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秋季气候多变，千万不能随便乱丢烟头，不然会留下火灾隐患。如遇大风天气，千万不要在外使用明火施工，人员离开前一定要仔细检查，确认火苗完全熄灭了才能离开。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19点到20点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说菲姐姐。直播间里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小伙伴，分别是来自13小的李晨浩，还有12中学的刘青宇。两位小伙伴跟大家分享了新学期自己的感受，都是挺开心的。新学期关键词，今天两位小伙伴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好习惯和坏习惯，我们培养好习惯，改掉坏习惯。先来说一说两位小伙伴啊，在新学期特别想培养哪些好习惯。在你们俩看来啊，尤其刚刘青宇也说到了，身边有很多优秀的小伙伴，在你们俩看来哪些习惯是好习惯呢？一人一个来说，你觉得
1: 新学期开
0: 啊，不是说你要培养哪些好习惯，就是在你看来啊，李晨浩，看着我来说，你看来哪些习惯是属于好习惯呢？比如说是哪些呢？
1: 比如说眼睛看老师，耳朵认真听。
0: 对，就像此刻坐在直播间里这样，眼睛看着我认真听课的时候，这个是属于很好的听课习惯。还有呢，刘青宇你觉得？
2: 早睡早起，保持好的作息
0: 啊。早睡早起也是好的习惯。还有哪些好习惯呢？
1: 每天抽出30分钟读书
0: 阅读，坚持阅读是一个好习惯。刘青宇觉得呢？
2: 每天再抽出三十分钟保持体育运动。
0: 好，运动锻炼也是好习惯。还有哪些是好习惯？
1: 在写作业前花10几分钟翻翻明天的课本
0: 啊，提前预习，还有及时复习，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还有呢？
2: 我还要下，就是放学了，赶紧回家把作业写完，再放心的玩。
0: 就是说在安排学习的这个进度，安排学习的时候，这些是属于好习惯。那在你们平时跟同学交往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其他同学身上有没有好习惯？比如说下课的时候，他们不会坐在教室里头一直低着头继续学习继续写作业，而选择比如说到操场上玩一会儿，或者是站在窗户边往远处看一看，这个习惯有没有？有人有，身边有没有？
2: 我自己就有。
0: 你就有这样的习惯，保护眼睛，劳逸结合的习惯。
1: 我旁边的人呢，每次下课呢，都会跑出去跳跳绳
0: 啊，跑出去跳一跳绳，运动运动，很好，这是好习惯。那比如说见到这个教室里头有一些垃圾，或者是别人随手丢弃的一些这个草稿纸、烟草纸，这些能够及时的把它捡起来放到垃圾桶里，这样的同学有没有呢？
1: 有
0: 爱护环境。
1: 我们班呢差不多有3个学生呢，每次呢

0: 吃完午饭了以后呢，都会跑出去捡垃圾给班级加分。
1: 哦，还可以顺便给我们班级加分，挣这个流动红旗，对不对？哎，这也是我们发现身边的同学那具备的这样一些好习惯。那新的一学期，我们身边啊，刚刚说到了见贤思齐，有这么多的榜样，那你们俩想要培养哪些好的习惯呢？谁先来说？嗯，李长浩说他要先来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要给大家小马虎，以前呢做作业总
1: 靠近话筒告诉大家，
0: 每次做作业呢，我总是会粗心的看错题目或者字然后呢以后呢我要那个每次写完作业了以后呢改一下，就是呢自己稍微的检查一下。
1: 嗯，这个是做题的时候要改掉马虎，这更加的仔细认真。还有吗？还有哪些好习惯呢？
0: 改掉拖延症，意思就是说呢，以前呢写作业总是喜欢边玩边写嘛，导致呢很晚才能睡觉，然后呢以后呢要制定一个时间表，然后呢就是每天回家呢先写作业再玩耍，然后呢再拖，不要拖拉，然后呢每天呢把每天的事情做完。
1: 嗯，改掉这个拖拖拉拉的这个习惯，培养这当日事当日毕立刻行动的这个好习惯。还有呢？
0: 就是呢改掉在上课的时候呢写作，我总是呢喜欢趴在桌子上写作业。我发现呢不仅影响会容易近视，还会严重，还会呢如果呢后面如果呢你写字不端正的话，有可能会得脊柱侧弯。
1: 哦，所以要这个做作业的时候养成这正确的坐姿，培养良好的书写习惯，是不是？这是我们李晨浩在新学期想要培养的好的习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刘青宇在新学期想要培养哪些好习惯。
2: 我在新学期想培养三个好习惯。第一个好习惯是早睡早起，因为我上一个学期作息有一点不规律，总是很晚才睡觉，早上呢叫我起床的时候就是总是起不来，还有一点闷。第二个好习惯就是我要每天抽出20分钟来阅读课外书，同时呢还要再抄一些里面我觉得很好的好词好句，
1: 做一些积累。
2: 对，第三个好习惯是每天留出30分钟下楼去运动一下，保持我的体育是良好的。
1: 啊，所以在看到这个体育老师之后，不会觉得他太凶了，是不是？体育也是我们的擅长项目了。所以两位小伙伴啊，针对自己观察到的，还有自身的这个情况啊，制定了一些好的好习惯培养的这样的一些计划。新学期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那大家有没有比如说发现身边人有哪些好的习惯，自己也想向他看齐，也想培养这样的好习惯，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和我们来聊一聊。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听小伙伴和我们分享新学期他们要改掉哪些不好的习惯。哎，拖拉的这个习惯，晚睡晚起的习惯，包括还有不爱运动的这习惯，写作业效率不高的这坏习惯有没有呢？那他们计划怎么去改正呢？待会儿我们继续来听。
3: 秋风辞燥热，岁月藏温柔，愿所有的默默耕耘皆有温柔回甘。1039音乐广播，浅秋听风，岁月回响，为您推荐阿利普·克拉玛依的《秋》，带着西北质朴的独立民谣，把一座城市的秋日写进歌声里。秋风掠过戈壁城池，褪去喧嚣，回望流逝的青春与漂泊的过往。纵使奔赴远方，那些一路的奔波与坚守，都在戈壁的秋风里化作心底一份沉静的力量。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新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天山久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4: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5: 嘿，1039，音量调到100%。
6: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界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7: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400-313号。
8: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9: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8: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9: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8: 这么好呢？
9: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8: 快带我去看看。
9: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3: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0: 点的洋葱把它剁碎，放到少量的油锅里面去把它煎香。这是牛排里面配的黑胡椒海盐，没有直接磨那个黑胡椒粉啊。挤一下番茄酱，一下的蚝油都不是很多，大概2勺的生抽，一小块的黄油，熬到黄油融化啊，这个就是黑椒酱。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9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1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1: 刚刚我们共同听到了微信平台上有一位这个大朋友呀，给我们分享了这个假期。在这个暑假期间学到的这个快手菜，这两天呢，昨天今天早上给家里的孩子用起来了，做了一个这个红烧的，这个应该算是牛排吧。你这个我们的云山，你的这一信

息我收到了，非常给力。刚刚，但是只不过是在播放的过程当中伴着一段这个我们的音乐，这音乐呢，我一听就特别熟悉。这个杏绒花小球，这个绣球花小合唱团的这个谁说我不爱上学的？这会儿啊，微信平台上如果说有这个新学期，开学有一些特别好的这样一些快手菜，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用这种语音或者是视频的方式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完整版的绣球花小合唱团的《谁说我不爱上学的》。

0: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每天这个时候为大家送出的12节目花儿朵朵。刚刚说到这个快手菜，酸葡萄就说了，牛奶鸡蛋再加一点麦片算吗？这真的很快。哎，牛奶鸡蛋加一点麦片，平时早上你们喜欢这样吃吗？
1: 喜欢。不喜欢。
0: 不喜欢。为什么喜欢呢？
1: 因为
0: 很快是吗？真的是快手菜加快手饭，是不是？如果起不来，刚好这么就很快就能解决掉早餐，是这个原因吗？
1: 答对了半一半。
0: 答对了一半，另外一半是什么原因呢？
1: 另外一半就是我妈给我了一个惊喜，就是她就碰巧买到了那个半燕麦，就可以放到牛奶里，然后我尝了一口。哇，好好吃。
0: 这个声音真的太可爱了。哇，好好吃啊。那为什么李晨浩不喜欢呢？
2: 因为呢，牛奶我虽然喜欢，但是我

0: 前要的鸡蛋是煎鸡蛋。
1: 哦，要煎鸡蛋，水煮蛋还不太行，是不是？撒点麦片喜不喜欢呢？
0: 麦片呢，我是不常吃的，所以说我不喜欢。
1: 不喜欢，哎，那如果说，再加个这个，比如说烤面包片，或者是再加点水果，这个膳食啊，就相对来说营养就均衡，就属于合理膳食了。不但快，而且有营养。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4003号。
2: 晚上八点咯，
3: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2: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4: 哎，下班快乐，欢迎在北京时间20点07分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今天是特别节目，嘿，冠军来了，大家可以猜一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聊哪些运动？大家可以关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头像进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到我们的视频包厢聊一聊今天要聊的这项运动。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一动不动，坐享其成。虽然不是特别恰当，大家可能猜出来了，是钓鱼。一提到钓鱼，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小马扎，一坐一天。也有可能是退休大爷，主打修身养性。但今天咱们请来的嘉宾能彻底刷新你对钓鱼的认知。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自治区钓鱼协会秘书长王军老师，欢迎您，王军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视频包厢的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咱们新疆钓鱼运动协会秘书长王军。
4: 嗯，欢迎王老师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钓鱼。我们看到视频包厢，秋秋留言了，秋秋说，哎，嘉宾我有点眼熟。对，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还跟王老师一直在聊，说很早之前，大概在3年前，有跟秋秋一起做过节目，也是钓鱼。
5: 对，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聊钓鱼，看看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首先我们来聊一聊钓鱼的这个人群。您觉得就是钓鱼这项运动主要集中在哪个年龄段？真的像大家所说的就是退休老大爷？
5: 那倒是。现在钓鱼的群体就比较广泛了。
4: 嗯，
5: 这个是上到退休老大爷
4: 啊，
5: 现在中年
4: 啊
5: 还。

0: 有少年都已经步入这个青年
1: 啊
0: 也步入了国家特级钓鱼大师。
1: 嗯，就是他们更专业，他们可能是在专业的赛事方面有一些成就。
0: 对对，
1: 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下假期了，会有很多朋友去钓鱼，这些朋友集中在什么年龄段？
0: 这都是各个年，也是各个年龄段都有。
1: 嗯，
0: 这个老年带着老年人带着儿子带着孙子到外面自然水域去钓鱼的也大有人在。
1: 嗯
0: 啊，
1: 就是爷爷带着孙子
0: 啊，
1: 就这个小朋友从小就开始学习钓鱼，了解钓鱼，爱上了钓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说说钓鱼。钓鱼很多朋友一钓基本上就一整天，还有喜欢夜钓的朋友一坐一晚上。钓鱼的乐趣到底在哪？就是对于我们这些不钓鱼或者不太了解钓鱼的人，您能不能通过就是简单易懂的话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钓鱼的乐趣，它体现在什么地方？
0: 钓鱼的乐趣，
1: 嗯，我们可以对着话筒稍微近一点 啊。
0: 钓鱼的乐趣，你看，
1: 嗯，
0: 有动，有静，啊，拥抱大自然，
1: 嗯，
0: 啊，与天斗，与地斗，
1: 嗯，
0: 与鱼斗，其乐无穷。
1: 对，最重要的是跟鱼斗，斗智斗勇。
0: 对，
1: 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钓鱼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池塘，还是
0: 这个各种地方，有自然水域的，
1: 啊，
0: 也有所谓的黑坑的，
1: 嗯，
0: 啊，还有咱们竞技选手的练杆的竞技池，
1: 嗯，
0: 啊，还有溪流、河流，反在不同水域有不同的钓法，啊，不同。这个环境有不同的鱼种，
1: 嗯，哦，这个钓鱼的方式有很多，钓鱼的这个场地也有很多。
0: 对对对，
1: 如果要是我们新手听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对钓鱼突然感兴趣了，我们想去钓鱼尝试一下，
0: 嗯，
1: 最容易让自己获得满足感的钓鱼方式是哪一种？
0: 那就你看你是
1: 咱们
0: 这个周边有什么水域呀，
1: 啊，
0: 有什么鱼种呀，那我们就针对水域，针对鱼种啊，然后去做钓就行了。
1: 嗯，不同鱼种它对于钓鱼者的这个要求还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比如说，
0: 比如这个有这个手竿，海竿，路亚，飞蝇
1: 啊，
0: 这都是不同的钓法。
1: 越说越陌生。
0: 啊，
1: 那这样吧，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关于钓鱼能让我们感兴趣的地方。我们经常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这个钓鱼的这个短视频创作者，他们用尽各种方式去买鱼竿
0: 啊，
1: 编借口去钓鱼。在您的这个认知当中，有哪些离谱的事情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让大家乐呵乐呵？
0: 那可能要是看上这个，你就比如买装备的话，这个最
1: 首先要过家里这一关。
0: 那必须的
1: 啊，
0: 还要过钱包这一个啊。这个你的经济条件好一点，咱们买好一点的杆儿，
1: 对，
0: 经济条件差，咱随便买一根杆儿，就说了嘛，一杆一线，一包烟，一钓就是一整天嘛。
1: 对
0: 啊，这个没比对于钓鱼来说，没有说是杆儿好，装备好，就能把鱼钓好，也不是绝对的，
1: 就是还是一方面看技术，另一方面也看运气。
0: 对，运气、技术，再加上装备。
1: 对，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恶补关于钓鱼方面的知识，于是这个某短视频就疯狂的给我推这个钓鱼相关的一些视频
0: 啊。
1: 我看到有很多这个爸爸或者爷爷带着自己的孩子去钓鱼
0: 啊，
1: 小孩是一个就是塑料的那种玩具鱼竿
0: 啊，
1: 但是同样能钓到鱼。这个钓鱼是不是有新手保护期？
0: 新手保护期，
1: 就是这个新手不论用什么竿
0: 啊，
1: 就不论用什么饵，他可能比那些成手钓上鱼的概率会高。
0: 这一点就是特别重要。
1: 真的是有的吗？
0: 啊，好多钓鱼爱上钓鱼的
1: 啊，
0: 基本上都是从这儿入坑的。
1: 哦，
0: 我不会钓鱼
1: 啊，
0: 随便人给个杆儿啊，我往那一蹲，而还是别人给上那儿。
1: 哦，
0: 别人给上那饵料，
1: 啊，
0: 你就拿着钓
1: 啊。
0: 会钓鱼的反而一条没钓上，那个不会钓鱼的，说不定钓的鱼还大。
1: 又大又多，
0: 大又多，
1: 这个就是自信心一下就膨胀起来，可能对于，哎，我是不是什么钓鱼？

0: 鱼先天圣体，我对于钓鱼是不是有什么天赋
1: 啊？从此以后就入了坑了，
0: 一发不可收拾。
1: 对，
0: 您还记不记得您第一只，就是价钱稍微高一点的这个鱼竿？
1: 哦，那
0: 是什么时候买的？怎么买？
1: 哎呦，这个第一根鱼竿那是我在云南吧？
0: 嗯，
1: 在湖南的时候
0: 啊，
1: 接触的钓鱼。然后偶尔机会到云南去了，这个也朋友喊上去钓鱼，这钓鱼我在湖南的时候我是拿海竿当手竿用、
0: 啊、
1: 那我到云南了，知道这个钓鱼你这种钓法可能我那个竿是不行，
0: 嗯，
1: 哎，就一块商量着到大城市去买鱼竿去了，
0: 嗯，
1: 啊，过去买鱼竿去了，竿买上了，
0: 嗯，
1: 老板问的，
0: 嗯，
1: 你线不要吗？
0: 啊
1: 啊，哦，线要多大的？
0: 啊，
1: 他说从16号一直到0.1号、
0: 啊，
1: 你钓什么鱼，我给你配什么号。所以这个这是线，
0: 嗯，
1: 然后线买完以后，人家说你漂不要吗？
0: 嗯，
1: 哦，我说哦，这个还需要漂，
0: 啊
1: 啊，再把漂买上，
0: 嗯，
1: 然后再就是漂买完了，你钩不要吗？
0: 都得要
1: 啊，你钩买了了，你饵料不要吗？
0: 嗯，
1: 所以这我第一根鱼竿是在云南买的。
0: 在你的众多的鱼竿当中，您最挚爱的、价格最高的那个鱼竿是？
1: 这个不能说，有打广告的嫌疑吧？
0: 啊，不是，不是说品牌，
1: 啊、
0: 就是价格。
1: 价格？
0: 嗯，大概一个区间。
1: 1万多吧。
0: 1万多
1: 啊？
0: 那就是我一个好奇啊，就是这1万多的鱼竿
1: 啊，
0: 跟家里人报备的是多少钱？
1: 哦，那350，
0: 就1万多的鱼竿，在家里人面前是350
1: 啊，350
0: 啊
1: 啊！家里人说了，你照着你这个给我再买一根去。经常碰到这样事儿，
0: 这也是钓鱼的一种乐趣所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收音机前有很多是钓鱼小白、钓鱼新手，有很多朋友想要钓鱼，但不知道怎么去钓。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王老师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去钓鱼，怎么开始钓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王老师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礼物，钓鱼方面的叫鱼漂
1: 啊，
0: 嗯，还有这个鱼竿，
1: 嗯，
0: 对，鱼竿会在我们节目进行到尾声的时候抽取一位幸运听众，
1: 嗯，
0: 送出这根鱼竿，同时还为大家准备了钓鱼协会的印有钓鱼协会字样的水杯子，还有记事本。
1: 对，
0: 嗯，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聊钓鱼。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秋秋说啊，肯定比我聊得好，因为我就不懂钓鱼，钓鱼多优雅，是我也不是优雅的人，所以我们都不太懂钓鱼，虽然恶补了，但是对于这个实践知识还是比较欠缺的。今天正好王老师在，也给我们补补课。秋秋是我们1039非常优秀的一位主持人，他一直在做音乐节目，在今天当中也来到了我们的视频包厢啊，欢迎您，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视频包厢，一起跟我们来聊聊这个钓鱼。首先吧，我们先送出一波福利，这样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来猜一猜问题的答案是什么。首先要送出的是芦苇鱼漂加水杯，这个水杯是印有新疆钓鱼协会 logo 的。既然说到芦苇鱼漂，在这里还是请王老师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解释一下为什么叫芦苇鱼漂。
1: 这个芦苇，
0: 嗯，
1: 这个芦苇鱼漂它就是咱们这做漂的这个漂身的原材料，是取芦苇的其中一节，
0: 嗯，
1: 进行打磨、抛光、上漆，
0: 嗯
1: 啊，然后做的这个漂。这个芦苇漂好是好在呢，它的比较灵敏，
0: 嗯
1: 啊，在水中这个比较稳定，
0: 比较稳定，
1: 嗯，对。
0: 就是如果要是鱼上钩了，
1: 信号比较明显，
0: 哦，
1: 水中立的比较稳定，
0: 其实关于这个鱼漂，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普及一下。刚才这个王老师带了一个盒子
1: 啊，
0: 这个盒子里准备了很多鱼漂、
1: 啊，
0: 也跟我们视频包厢的朋友来展示一下这个鱼漂吧，好不好？让大家认识一下鱼漂。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的感觉当中，鱼漂一直是塑料的，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哦，原来鱼漂有芦苇的，有电子的，有各种各样材料的。
1: 啊、
0: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把这个。稍微举高一点来给我们大家看一下，我来举着
1: 啊，
0: 嗯，
1: 你看这个呢，这个就是咱们的
0: 王老师可以对着话筒说来跟大家分享
1: 啊，这个就是咱们的芦苇漂，
0: 嗯
1: 啊，像
0: 芦苇漂
1: 啊，芦苇漂，
0: 其实它上面的这个结构是，
1: 这是
0: 所有的都差大差不差，
1: 大差不差
0: 啊，
1: 主要是漂身啊，漂身这个就是芦苇的，
0: 这个中间的这个稍微粗一点的地方是，
1: 这就叫漂身。
0: 这是飘身
1: 啊，这叫飘底，
0: 啊、
1: 这叫飘梢。
0: 哦、
1: 啊，
0: 飘身、飘底，
1: 啊、
0: 这是飘
1: 木嘛？
0: 飘木
1: 啊。
0: 哦、
1: 这个是芦苇的。
0: 这是芦苇飘、
1: 啊，
0: 对。
1: 这个是巴尔萨姆的。啊、
0: 巴尔萨姆的啊，来，我们可以对着话筒，让大家听得更清楚一点。
1: 啊，这个就是巴尔萨姆。
0: 啊、这不是这个带货直播间啊，这是在分享。
1: 啊。
0: 分享我们的鱼漂。
1: 啊。
0: 这是这两个都是。
1: 啊，还有这种孔雀鱼的，
0: 孔雀鱼、
1: 啊，孔雀鱼的，啊，
0: 哦，这个要偏细一点
1: 啊，对，
0: 这个鱼漂的重量真的很轻，
1: 对，
0: 非常轻，
1: 而且根据这个漂身的重量
0: 啊，
1: 配比的铅重不一样，所以你看着漂小，
0: 哦、
1: 啊，它有就是
0: 它的配重会大一点，
1: 对，铅的配重，咱们就是因为钓鱼要用这个铅沉底嘛，
0: 嗯，
1: 啊。这就是这个，
0: 还有一个非常神秘的鱼漂，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
0: 到底有多神秘呢？接下来王老师给大家揭晓。
1: 啊，没有，这就是电子漂。
0: 这个电子漂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夜间做钓鱼用的吗？
0: 夜间做钓鱼。
1: 对，夜间做钓鱼。
0: 它会有传感器吗？
1: 没有传感，它就是灯光。
0: 哦，它是通过灯光
1: 啊。
0: 如果鱼上钩了会
1: 下沉。
0: 哦、
1: 啊、
0: 也会有一些动态，
1: 对对对，
0: 哦，所以说啊，真的钓鱼这个还是蛮有学问的哈、啊、光鱼漂了就这么多，来，我们把鱼漂收好。那今天我们首先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刚才王老师跟大家展示了很多鱼漂的种类，请你说出两种及以上就可以有机会获得今天的第一份礼品，来自新疆钓鱼协会送出的纪念水杯一个和芦苇鱼漂一只。一段宣传之后，我们来揭晓答案，同时也继续聊聊钓鱼。
2: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3: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嘿，冠军来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钓鱼。刚才王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钓鱼的趣事哈。明明很贵的拍子，很贵的这个鱼竿，到了家人嘴里，可能只值三五百块钱。不知道收音机前喜欢钓鱼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的鱼竿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购买的呢？是自己攒钱，还是谎报军情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自治区钓鱼协会秘书长王军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钓鱼。王军老师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观众朋友也对，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关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在头像点击进来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包厢了。在视频包厢，刚才王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宝藏鱼漂们，那么多的鱼漂，各种各样。于是问大家一个问题，随便说出两种鱼漂，就可以获得由自治区钓鱼协会提供的一个纪念水杯，还有一只芦苇鱼漂。其实已经给大家一个正确答案了，大家只需要再说出另外一个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视频包厢当中，这位向善是第一个回答对的，电子漂和芦苇漂应该算是对的吧。
1: 应该算对。
0: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电子漂是适合夜钓，
1: 对，
0: 芦苇漂其实在不同的水域都可以用得到，
1: 都可以用得到，
0: 相对来说是比较灵敏的
1: 啊，材料不一样。
0: 对，叫向善啊，稍后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个视频包厢的人太多了啊，我们发到那个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具体领奖的位置会发给您。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新疆吧。其实新疆适合钓鱼的地方还蛮多的啊。
1: 对，
0: 不光是城市，包括乌鲁木齐周边有很多地方，可以去钓鱼，
1: 可以去钓鱼。咱们这些周边的水库呀，这个102、103，八一水库，还有这个咱们这个红岩池，都是自然水域，都可以钓鱼的。
0: 这个钓鱼，新疆的鱼种会有哪些？
1: 如果说到新疆的鱼种，咱们
0: 先擦擦口水
1: 啊。咱们新疆的鱼种其实不比内地的任何一个城市少，尤其是对于这个咱们新疆福海这个阿勒泰方向这个
0: 啊，
1: 咱们这个冷水鱼，包括咱们福海的大海子、小海子，对，咱们因为咱们国家钓鱼这个路亚钓鱼国家队每年都在福海在集训是咱们水域里面有5种以上路亚对象鱼的水域，在全世界

0: 很少。
1: 哦，
0: 啊，所以这每年咱们国家队要在这训练，
1: 嗯，
0: 训练了以后打国际比赛。
1: 哦，咱们新疆的钓友在周边钓鱼，更多钓上来的是哪个品种的鱼？
0: 如果那就是这就是区域划分了
1: 啊
0: 啊！你看在乌鲁木齐周边
1: 啊
0: 啊，鲫鲤草、甲鱼这四大甲鱼，这是肯定有
1: 都鲫鱼、鲤鱼和草鱼，
0: 草鱼啊、
1: 嗯
0: 啊，还有部分黑鱼，
1: 黑鱼
0: 啊，也有现在生态好了嘛
1: 啊，
0: 也有从那个那个阿勒泰那边拉过来的五道黑
1: 啊, 啊，
0: 还有钩鱼
1: 哦，钩鱼、
0: 啊，还有黑鱼都有。啊，还有梭边、
1: 嗯、
0: 青黄鱼，
1: 嗯，
0: 啊，在乌鲁木齐周边都有。
1: 梭边鱼做火锅好吃。
0: 啊、还有黄拉丁，
1: 哦，
0: 还有所谓东北的柳枝。
1: 嗯，现在我的脑海当中一个已经有满汉全席了，嗯、全鱼宴。也不知道收音机前喜欢吃鱼的朋友怎么想哈，反正我是流口水了。钓鱼的朋友，会吃鱼吗？就是钓完了之后把这个鱼
0: 吃啊。嗯啊，必须吃，因为你这个尤其是一家子出去钓到这个自然水域钓上一条鱼，
1: 嗯，
0: 现做现炖
1: 哦
0: 啊，不放任何调料，都比可能在家烹饪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因为、
1: 就是、
0: 啊，特别的有一次我在库尔勒，
1: 嗯，
0: 钓了一种咱们的有一种鱼，
1: 嗯，
0: 但是叫不上名字、哦、
1: 啊。
0: 当地人说，
1: 嗯，
0: 你就舀上一碗水，然后把它一煮，
1: 啊，
0: 确实出来味道不一样。
1: 突然感觉我们变成了一个美食节目，来跟大家分享鱼的一百种吃法。刚才说到了这个不同的水域可能会钓到不同的鱼，但是在新疆范围内，可能大家钓到的更多的就是，鲫鱼啊、草鱼啊、
0: 对
1: 鲤鱼啊、黑鱼啊、
0: 白条
1: 啊、白条啊，还有五道黑啊，
0: 对，
1: 等等一些鱼种。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各位钓友们喜欢吃什么鱼？最近经常刷视频会刷到关于钓鱼方面的内容，就是，如果有鱼货的话，
0: 嗯，
1: 就是特别大的鱼货的话，
0: 嗯，
1: 就钓鱼的朋友，
0: 嗯，
1: 会特别喜欢把这个鱼货挂到最显眼的地方，让所有人都知道
0: 啊，
1: 我钓到鱼了，钓到大鱼了。
0: 对，
1: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经历？
0: 哦，那这是每一个钓鱼人都有的
1: 啊。
0: 我钓了一条大鱼，
1: 嗯，
0: 我要先抱着照相，然后发朋友圈
1: 啊，
0: 然后做到国的什么样子
1: 啊。
0: 但是这前提啊，
1: 啊
0: 只能做够吃就行，不能做多。
1: 就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钓鱼。但是钓鱼还有一个行话，
0: 嗯，
1: 空军，
0: 嗯，空军就是没钓到鱼嘛。
1: 对
0: 啊，
1: 这个空军的这个事情是经常有还是偶发？
0: 自然水域经常有啊，所谓的自然水域经常有。因为这个东西，
1: 嗯，
0: 钓鱼它的你要知道的东西就特别多了，
1: 嗯
0: 啊，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个水域有没有鱼
1: 啊，
0: 啊，什么鱼，吃什么饵料，
1: 嗯
0: 啊，会不会往边上来，这是所以是你空军，如果你要不懂，
1: 嗯
0: 啊，没有当地的钓友指点，你肯定坐一个永远不来鱼的位置，
1: 嗯，
0: 那你就钓不到鱼。就这就叫空军，
1: 对
0: 啊，
1: 这个鱼跟方位也有一些关系啊，新疆四季都是可以钓鱼吗？
0: 都可以的，你四季都可以钓，冬天的我们还可以冰钓呀，
1: 嗯
0: 啊，打开冰洞也可以钓呀，
1: 就是冰钓
0: 啊，冰钓，
1: 冰钓可能和我们平时的钓鱼又不一样
0: 啊，又不一样，装备不一样，
1: 嗯
0: 啊，饵料大同小异，
1: 嗯
0: 啊，
1: 其实体验感也不一样，
0: 体验感不一样，
1: 在寒冷的冬天
0: 啊，
1: 穿着一身厚衣服，
0: 啊、
1: 然后
0: 吃着火锅钓鱼，
1: 对，哎呦，光说钓鱼不感兴趣，但是您说吃火锅钓鱼，那可能大家兴趣都来了哈，
0: 啊、对，
1: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画面，边吃火锅，热气腾腾，
0: 啊、
1: 在冰天雪地里。冒着这个热气、
0: 啊、
1: 然后钓着鱼、
0: 啊、
1: 然后钓好的鱼直接扔到火锅里、
0: 是是是，
1: 简直是人间美味。新疆还有一个个别地区会有禁钓期，对不对？
0: 啊，对，
1: 嗯，给我们来普及一下禁钓期的知识。
0: 是，所以这咱们下面各个城市、各个地区不一样，
1: 嗯
0: 啊，有三，就是禁钓半年的，已经禁钓三个月的，有不一样，
1: 嗯
0: 啊，
1: 就是每个地方。

0: 方不一样，如果大家想去钓鱼呢，一定要提前了解各个地方的政策，比如说这个地方几月份到几月份是不允许钓鱼的，
1: 对，
0: 一定要提前了解清楚，别满心欢喜的带上自己的装备，带上家人准备开始吃全医院了，一到地儿发现哎不能钓，
1: 对，
0: 不要尽兴而去，败兴而归。钓鱼嘛，我们主要讲究这个心情舒畅，
1: 拥抱大自然嘛。
0: 对，拥抱大自然。其实新疆有一个，可能其他城市啊、其他地方没有办法比拟的地方，就是新疆的风景真的是美。在钓鱼的过程中，我们享受着新疆的风景，同时又享受着新疆的美味，还有家人，在陪着你，或者是兄弟朋友在陪着你，这个真的是。太幸福了，那钓鱼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讲究的事情，比如说钓到什么样的鱼我们必须要放生
1: 啊？没有，是这个
0: 嗯，
1: 这个新疆尤其是有好多鱼种是不准钓的，所以我们的一定要到当，不管在任何地方要了解当地的鱼情水情啊，它禁鱼的时候，这是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些鱼种确确实实不能钓的而且不管什么鱼种，现在新的渔政法出来，你钓的鱼第一是不能卖
0: 是不允许买卖的，
1: 不允许卖，坚决不允许买卖你可以放生，你可以给朋友亲戚邻居送是坚决不能有这个经济效益的
0: 那是不允许的。那就是说前面比如说我们在短视频平台看到的，比如说博主钓了很多，比如说梭鞭或者是什么鱼
1: 鲢鳙
0: 对，它在比如说市面上因为是鲜活的嘛，
1: 先从2026年5月1号你看现在这
0: 对，
1: 这种在街边在街边卖鱼的就没有了，除非你这个没有，这个鱼呢，它是你在自然水域，但是你要说，我各家我放的就是咱们所谓的
0: 渔场
1: 渔场黑坑有我放的鱼，你来钓了的鱼，我的渔获自由的时候，这个鱼你拿走，这个可以，但是
0: 这是可以买卖的
1: 对，自然水域是坚决不行的。
0: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钓友，如果要去自然水域的话，
1: 对，
0: 钓了鱼是坚决不允许买卖的，你可以送给朋友吃，送给家人吃，
1: 对对对，
0: 当然你可以放生但是如果你在渔场比如说那种钓场，
1: 专门经营性的钓鱼场，
0: 对，你可以钓到了鱼可以带回家你可以买卖，你可以送给朋友当然你自己吃也是可以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如果你要送给我的话我也不嫌弃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位置大家都知道可以放到门口，我自己下班之后出去拿王老师钓到最多的鱼种是什么？
1: 最多的鱼种我要钓的最多的鱼种就鲤鱼嘛，
0: 鲤鱼咱们新疆鲤鱼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1: 鲤鱼全国都多
0: 就是钓场的话他们投放的鱼种更多的是
1: 鲤鱼、鲫鱼和部分草鱼
0: 就是主要是这三种，没有特别就是那种稀有的或者昂贵的，
1: 也有也有放这个养殖的鲟鱼的也有放的这个狗鱼的也有放这个五道黑的都有
0: 就是不同的渔场可能会根据当地的不同的经济条件，
1: 对
0: 不同的生活习惯会投放不同的鱼种，
1: 它还有针对不同的钓鱼爱好者嘛，有喜欢有喜欢钓这个手竿的，有喜欢钓海竿的，有喜欢钓路亚的所以他具备什么条件比如他，我认为我这一片钓狗鱼的路亚的人多那我放路亚的对象鱼如果我这一片玩手竿的人多那我肯定放的就是鸡梨草这种手竿钓的
0: 是这样的哈。
1: 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时间来到了20:37，我们先进一段宣传。正式进入宣传之前呢，还是有一道问题要送给大家，有一份福利，也是芦苇鱼漂，另外呢还有一个是来自新疆钓鱼协会送出的记事本，也是印有新疆钓鱼协会签名的logo 的。
1: 对
0: 我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刚才说到了一个词空军，让大家可以解释一下空军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欢迎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FM 1039加入到微信公众平台，在对话框发送语音或者文字消息都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在视频包厢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空军到底是什么意思？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聊一聊新疆的钓鱼赛事。
2: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2: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6: 国风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
4: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2032号。
7: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8: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锁定103.9，每天的好歌带给你随时随地的好心情。

0: 给你更多好音乐，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关于钓鱼方面的很多知识，提到了一个词，空军。空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欢迎大家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我们先来刷新一下，看看大家发来的答案好不好。蓝宝石说，哎呀，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哈，也常用来形容一无所获空手而归，这是钓鱼的朋友最不喜欢听到的一个词。你可以说我钓的鱼小，但你不能说我空军。深蓝替星也说，空军就像老师说的，钓不上鱼哦，没有任何鱼货。我们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留言。这位叫做富力电子龙，说空军就像老师说，钓不上鱼哦，没有任何鱼货。哎，这两个不是一个人吗？啊，哦，这个富力说的是空军就是没有钓到鱼啊，没错。其实空军就是没有钓到鱼的意思啊。
1: 这个空军，空军，但是对于这个手杆来说叫空军，但是对于这个路亚叫打龟，啊，所以
0: 这虽然说名字没有听过
1: 啊，
0: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1: 啊。对，
0: 是哪两个字？
1: 打就是打架打龟，龟的乌。
0: 啊，理解理解理解，好好好好，哦，明白了，就是什么也没有钓到
1: 啊。
0: 其实钓鱼人挺怕这个词
1: 啊。对，
0: 你可以说这个怎么样啊，这个会有人说空军老就是李荣浩钓不到鱼，放手李荣浩的歌吧。今天收音机前喜欢钓鱼的朋友还蛮多的哈，一定要给大家很好的祝福，大家祝大家鱼货满满。今天是周三，明天后天再上两天班，周末又可以去钓鱼。哎，刚才老师说了一个词，
1: 爆户啊，
0: 就是鱼货非常多的意思。
1: 对对对，是的
0: 啊。刚才我们给大家预告了，在这个环节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新疆的钓鱼赛事。确实，关于钓鱼这方面的运动很少接触，钓鱼的赛事也不是很了解。王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这个钓鱼呢，也属于咱们这个竞技体育竞技的一个板块。它有国家一类，国家二类，三类四类啊，这就是国家级的比赛。要分四类啊，一类二类，还有一些比较这个什么钓鱼精英啊，王中王啊，还有全能王啊，这都属于是个国家级的一类赛事，
0: 这就很专业的赛事了。
1: 对对对对，
0: 我记得电视频道好像有一个专门的钓鱼频道
1: 啊，咱们原来一个四海，一个快乐垂钓，现在据这个其他消息来，还有两个省在。
0: 也在做这个钓鱼频道，
1: 开办钓鱼频道。
0: 钓鱼分的种类很多，比赛的赛事有很多。在我们新疆举行过哪些大型的赛事？
1: 赛事在基本上在我进入钓协这个这十几年，我们在库尔勒搞过全国72小时酷钓大赛。
0: 72小时
1: 酷钓。
0: 酷钓。

0: 水库钓鱼。
1: 啊、对
0: 啊，
1: 在这个库尔勒，
0: 这是比什么呢？72小时之内的渔获谁的多？
1: 这当时还有，因为这个里面塞子也很多，因为两根、四根海竿，两根手竿，自由选择，每组四个人。
0: 哦，是团队赛
1: 啊？对，分工不同。
0: 嗯，
1: 一共是150个队。
0: 哦
1: 啊，当时在咱们库尔勒，
0: 嗯，
1: 库尔勒搞，还有这有路亚。啊，
0: 嗯，路亚
1: 公开赛、路亚挑战赛、路亚俱乐部赛，啊，这个这是在新疆也举办的，尤其是这个咱们2023年、2022年在苏勒搞的全能王，
0: 嗯，
1: 因为咱们苏勒县啊，咱们南疆一个县城做了一个特别投资特别大也特别标准的一个钓鱼基地，
0: 嗯
1: 啊，所以咱们国家国钓协在苏勒搞的这个一类赛事，
0: 嗯，
1: 全能王，
0: 嗯，
1: 在苏勒搞了3届，
0: 这个全能王是指的就是手钓，
1: 这也是一个赛事的名，赛事的这个这个是称呼嘛，叫全能王，参加的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这个一级大师、特级大师、二级大师、三级大师，包括咱们啊没有级别的钓鱼人啊，是500人。
0: 哦，
1: 而且在全国钓鱼界反响非常大。
0: 嗯，
1: 啊，点播量达到10几亿。
0: 哦，
1: 啊，
0: 那确实这个声望挺大了。那我们看微信公众平台 RK 这位朋友说，向阳湖路亚比赛也挺大的。
1: 对，这
0: 应该也是一个喜欢钓鱼的朋友。
1: 向阳湖呢，
0: 嗯，
1: 是在咱们北屯。
0: 北屯
1: 啊，北屯呢，咱们说所谓的叫千哎白湖，说向阳湖是其中一个湖。
0: 嗯，
1: 但是咱们这个爱好路亚的一个两个这个钓鱼人，
0: 嗯。
1: 把它弄把它这个叫啥，
0: 整合嘛，
1: 啊，整合，
0: 嗯
1: 啊，所以吸取了全国各地的路亚爱好者，尤其是愿意路亚博大鱼的，
0: 啊，
1: 钓钩鱼的，
0: 嗯，
1: 那你不到向阳湖，不来新疆路亚一把米级钩鱼
0: 啊，
1: 那就不叫路亚钓鱼人，
0: 这也算是一种挑战
1: 啊！对对，
0: 喜欢钓鱼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这种挑战。
1: 对，
0: 包括现在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是钓过鱼的朋友，有一定的钓鱼经验，
1: 嗯，
0: 也有一部分是钓鱼的新手，
1: 嗯。
0: 那有没有适合这些人，比如说新手或者是刚刚接触钓鱼的这些人这样的赛事吗？
1: 有，有，
0: 嗯
1: 啊，这你看这个为啥？咱们这个每年我们在各个黑坑啊，包括一些竞技的地方，钓鱼是没有门槛的
0: 哦。
1: 啊，你只要满18岁
0: 哦，
1: 啊，上到70岁，
0: 嗯，
1: 你只要爱好钓鱼，有竿儿，有就能去钓，啊，我们没有门槛儿，啊，你18岁到70岁，你有竿儿会钓鱼，
0: 嗯，
1: 啊，就可以来，就可以报名参加比赛，
0: 就可以来参与钓鱼，
1: 啊，对，
0: 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钓鱼是有新手保护期的。
1: 嗯，
0: 参加比赛的时候，你可以作为第一次钓鱼去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借助这个比赛，借助新手保护区，突破一下自己的比赛成绩
1: 啊。
0: 其实说到这么多关于钓鱼的一些知识也好，或者技术也好，其实确实手还蛮痒痒的。也包括小的时候自己也在家里，因为家里有河嘛，我们家在东北，周边会有一些小溪啊或者小河，大家会做那种自制的鱼竿，就当时鱼钩
1: 用
0: 那个区别针
1: 啊捏弯，
0: 嗯，对，
1: 搁火上烧一烧，
0: 对，然后那个线可能就没有什么鱼线啊，
1: 棉线，
0: 对，就可能就是棉线啊，就稍微细一点的，结实一点的线，
1: 对，
0: 那个杆子可能就更这个随便了，可能随便的一根树枝稍微结实一点。
1: 我也第一次钓鱼也是这种东西
0: 啊，
1: 你说的这一套装备你做的是不是和我做的都是一种东西？
0: 嗯，
1: 我用的不是区别针，我用的是封被子的针。
0: 哦哦，那个可能更尖锐一点，更尖利一点，
1: 长一点，
0: 对
1: 啊，
0: 那个时候确实用那种杆确实钓到过，

0: 一个就是这个钓鱼，每一个钓鱼人，
1: 嗯，
0: 爱上钓鱼，都会有，哎呀，可能这个不能说是百分百啊，
1: 嗯，
0: 都应该有一段和钓鱼相关的情怀，
1: 嗯，
0: 这是我个人，因为我你看刚才谈到就是，你说你用曲别针用棉线，哎，钓上鱼了，但是你没走上钓鱼人这条路
1: 啊，也快了，
0: 我就是。哎呀，可能是6岁嘛，7岁
1: 啊，
0: 在家没事的时候，然后用针，这特别下的特别大的雨
1: 啊，
0: 就抛到一个塘子上，就这一套东西，
1: 嗯，
0: 还是用高粱杆，然后弄了鱼漂过去，真正钓了5条，都像指头一样这么长的鱼
1: 啊，
0: 回来一看吃不够一顿，扔了又可惜了
1: 啊。
0: 所以拿回来，我们家自己有个小塘子
1: 啊，
0: 我就把这几条鱼呢
1: 养起来了，
0: 就放到这个塘子里面
1: 啊，
0: 放到塘子里面了，3条活的呢，
1: 嗯，
0: 2条漂起来，哎呀，我估计漂起来埋到泥巴会不会活，就挖个坑埋了啊，这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我当初钓鱼走这么多，走了这20-30年的钓鱼的路，
1: 嗯，
0: 其实就是基于小时候。那一次的惊喜，喜欢上钓鱼，从此就和钓鱼结了缘了。
1: 嗯，
0: 这么多年，走到哪钓到哪，啊，出来啥买啥，
1: 嗯，
0: 什么鱼种都钓，
1: 嗯，
0: 什么装备都买，
1: 啊，
0: 这就是一直这么多年又进入到。
1: 这可能就是对于自己爱好的一种投资吧。
0: 对对 对, 对。
1: 小的时候因为童趣，
0: 嗯，
1: 因为对钓鱼的一种好奇，
0: 嗯，
1: 然后让自己喜欢了这项运动，
0: 对，
1: 一直坚持了大概有
0: 30年，
1: 30年
0: 啊。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想要尝试钓鱼的朋友，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跟老师一起来提问一下。我有一个问题啊，其实作为钓鱼新手，甚至是没有接触过钓鱼的新手，如果真的想要钓鱼，我们想要购置一套装备的话，这是没有任何广告的啊，大家可以去这个华林啊或者卖渔具的地方自己去问，就是最便宜的一套装备能让我们去钓鱼，大概需要花费多少钱？
0: 差不多啊，200-300块钱，
1: 嗯
0: 啊，基本上就具备了出去钓鱼的这一套东西。
1: 嗯，对，首先鱼竿嘛，
0: 啊，
1: 鱼竿大概50-60块钱的
0: 啊，50-60，其实70-80，100多都有。
1: 这种就是超级初级入门的，
0: 初级也行，你就中级也行，
1: 嗯，
0: 反正拿上就可以去钓
1: 啊，
0: 用着基本上就能达到你在这个环境。就满足条件，
1: 嗯，然后还有这个鱼线，
0: 啊，
1: 这个50-60块钱的鱼竿，它是带鱼线吗？还是要自己配呢？
0: 另外杆是杆，线是线，漂是漂，啊，饵是饵，啊。
1: 那如果要是大家去配鱼线的话，因为你刚才说到了有很多陷阱
0: 啊，你看，在我就这样的给你初步算个，
1: 嗯，
0: 初步你买个18-8块钱的杆，
1: 啊，
0: 买一个10块钱，现在都有这种。这种绑好的线组，以前我们买线
1: 啊
0: 都是要整卷买
1: 啊，
0: 现在呢都是这样。
1: 看到了没有
0: 啊？
1: 什么叫职业钓鱼人？
0: 啊，
1: 随手一掏，
0: 啊，
1: 一剪一线都出来了，
0: 啊。我们现在嘛，这种东西就是别人绑好的，厂家绑好的一套线组，
1: 嗯，
0: 这个线组上面包括的有这个铅皮座，
1: 嗯
0: 啊，然后漂座，
1: 啊
0: 啊，八字环，这基本上一杆加上一个线足，
1: 嗯，
0: 再加上一个漂，
1: 再加上个钩，
0: 再加上一个钩，
1: 啊，
0: 钩你也可以买整合的，也可以买整合的，也可以绑好的，
1: 嗯，
0: 你临时让老板给你绑也行，
1: 对，
0: 就这几样东西一拿，小抄往一提，凳子一拿，
1: 嗯
0: 啊。
1: 去感受一下钓鱼的乐趣哈！今天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钓鱼的事情，我们看时间走到了20:58，不能更多的跟大家分享了。那这样，我们也问最后一个问题。王老师是新疆钓鱼协会的，刚才老师说了他的钓龄，就问大家，王老师的钓龄有多长？给大家三个选项 ：A. 10年 ，B. 20年 ，C. 30年。节目的播出之后，我们会在微信公众平台筛选出一位朋友获得鱼竿一只，
0: 鱼竿一只，
1: 嗯，还有新疆钓鱼协会的纪念水杯一个。 好了，也非常感谢

0: 谢谢王老师今天的分享，哇！说完了之后，我也想去钓鱼了，
1: 随时走。
0: 也发现自己加入到了钓鱼的大家庭。微信公众平台 RK 说，谁说钓鱼上瘾？我天天钓也没上瘾，是你没上瘾，你天天钓。好吧，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加入到钓鱼这项运动来，体验一下钓鱼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2: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视野，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叠带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实德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4号。

0: 21:05，欢迎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21:05，天已经黑透了，这个季节真是变得真快，是吧？时间也走得真快。此时此刻，窗外呢依然是有一点凉，但是这个凉呢是你没有走到户外。如果走到户外的话，一定要提示啊，身边的朋友还有自己，要稍微的多穿那么一件衣服，或者带一个衬衣或者外套，因为此时此刻的户外温度只有12摄氏度。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现象。乌鲁木齐二号的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0度，西北风4到5级。明天的时候呢是多云的天气，温度会更低一些，低温哈，这个11度，高温呢只有19度，西北风3到4级啊。季节变，时间变，天气也变，温度还变，但是不变的是真挚、坦诚、炽热、灿烂的爱意，来自于103.9音乐广播。马上走进后来花开，
1: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4: 将收听到的是后来花开，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0: 欢迎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为您送出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往往说到甜蜜，大家会有两种认知，一种是身体器官上的感知，另外一种呢就是情感的认知。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些耳朵能够感触到的甜美，来听上一耳朵的甜美。第一首歌解忧少帅为您带来的是下雨的杭州。少帅对自己在这首歌里的推介是这么写的，说杭州演出期间大雨，雨让这座城市看起来忧郁啊。我没有买伞，租了个小船在湖中悠着，想起了种种过往，最近的想法，想过几天再去一下杭州，希望那家面馆的老板能把面量给我加大一些。一碗我上次并没吃饱，点两碗我怕胖得太快。听到这些文字，应该有一种生活的气息向你扑面而来吧。其实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是，无论晴雨风雪，我们都在热爱生活，也在思念着你。

第二首歌雨书和为你带来的是宇宙啊，推荐一位多才多艺的姑娘，毕业于清华美院的雨书和。你的心里是否有一个小宇宙，存放着难言的过往，为疏解的情绪不曾说出口的话，还有不为人知小心翼翼的自己？你是否从这首宇宙中，从雨书和的

紧接着和你一起聆听到的是二百的这首阿拉善。二百的阿拉善唱着自己的故乡，平凡低沉感伤，反复的旋律，顿击的鼓点，随着这首歌我们也会陷入到回忆里。阿拉善里啊唱到想起了你，你呢就是心中的秘密。对于这首歌无需多说，歌词容易理解。二百的歌无论是懵懂的青春，还是我在太原和谁假装一起悲伤，我们也聆听着妈说寻找着她的玫瑰，最终始于意识，终于啊阿拉善。

紧接着为你带来的是孟凡明的这首《一万光年》。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雪呀、是没有理由的喜欢那种啊，躺在雪地里仿佛能够感受到雪的呼吸和心跳，雪不凉它的温暖，胸口的心脏能够感受到，等一场雪清透融化窗外的人，它该去哪里缓慢舒展，在黎明前盛放抵达，给周遭的声音着上雪的颜色，仿佛能够触摸到它的跳动。希望每一年经过雪季，我们迎来新的开始，一切平安顺利。

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刺猬的这首《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刺猬乐队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中的这一句歌词一下就戳中了每一个人的内心，也让人们知道了这支已经出道14年的乐队。赵子健一边做程序员一边养活着乐队，最终他们终于站在了大舞台之上，把自己的热血抛洒了出去。

0: 立续成新，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木卫浴、箭牌卫浴、咔咔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扣，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华园金城东方苑战备

0: 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4003-13号。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9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痛快。
4: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北城，和你一起聆听啊一耳朵的甜蜜。说到甜蜜，两种认知，一种是身体感官，一种是情感认知。那今天我们把情感的这一些声音送给你，也希望你的耳朵能够感触到甜蜜，听上一耳朵的甜蜜啊。下半场第一首歌来自于五月天，倔强，老歌一首，一句话，如果没有态度那就是一句废话，一个人如果没有态度那不过就是芸芸众生啊。主唱阿信的高中老师曾经不止一次的教导他要以课业为重，他总是想拉阿信一把，希望他能够有所长进。阿信回忆的时候说啊，他知道这是老师的善意干预，但是他还是倔强的选择拒绝，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音乐才是他最终要走的路。也希望你知道什么重要，什么次要。

紧接着和你一起听到的是朴树的这一首 Forever Young， 新版本的 New Boy 改变了歌词，就成了 Forever Young， 里面有一句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 Just 那么年少，那么骄傲，两眼带刀，不肯求饶。其实也唱出了本质，我们终究是年轻的，未来有千万种可能，无论现在你有多么迷茫，多么痛恨，都请试着改变它吧。成功或者失败不是属于你的评价标准，奋斗过才是。

苏运莹的《野子》这首歌，就是一阵风迎面吹来，吹得你感到脸上的皮肤像是一点一点的裂开，你很彷徨，你怕得要死，你觉得自己随时都会退缩，但是这阵风会停下的，下一次你就长成了那个独当一面的人。那种看似凌乱的吟唱即兴，最后组合出一种属于它旋律的线条，也让这首歌有了一种难以模仿的个性气质。愿这场风吹不丢我们。

第九首歌为你带来的呢是刘旭阳的这首《把孤独当晚餐》。说实话，看到这个歌名，我个人是不觉得有多好听啊，又是一首哎有点甜腻的歌。但是听完之后才发现它似曾相识，也许是在无意间刷到过的视频里听过，也许是在身边朋友刷抖音的时候听过。这就是如今许多抖音爆红歌曲的真实现状。即便你不可能主动去听这样的音乐，但是它仍有办法进入到你的生活里。流行就是这么神奇，来听听看吧。

0: 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103.9。大家好，我是韩庚。
1: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秋风辞燥热，岁月藏温柔，愿所有的默默耕耘皆有温柔回甘。1039音乐广播，浅秋听风，岁月回响，为您推荐陈静斐《别处的夕阳》，温柔慵懒的曲风完美适配浅秋傍晚的温柔光景。入秋之后，落日晚风褪去了燥热，多了几分静谧从容，就像我们日复一日的默默付出，不必急于求成，时光从不辜负深根，所有的坚持都会在岁月里慢慢沉淀，作为不期而遇的温柔回响。

0: 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3: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1, 2, 3

立续成昔，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视野，降噪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去。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2: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